在千禧年的前后，华语乐坛有太多的苦情歌，但是以上这一首周杰伦的《简单爱》呢，却反其道而为之，描绘的是什么？少年纯粹的爱恋啊，骑单车呀，看棒球啊，外婆家的日落呀，勾勒的都是最简单美好的恋爱的模样哈。好的，时间到了8:05了，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再来听左安西西，你一直在。你说

在听这首歌都会觉得左岸西西的成员，他们的主唱王程程啊，声音非常的温柔平缓，然后呢他们的吉他手朱家明老师指弹啊非常的细腻动人，所以让这首歌有一种特别安静绵长的感觉啊，是那种不动声色的想念。好的，时间到了8:09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到今天的 UP 商城好物分享时间。我们今天要继续为你分享来自阳澄湖我们自有蟹塘的大闸蟹的蟹卡，今天的规格是超大规格，4.5两的公蟹啊，3两的母蟹，4对8只，只需要388块钱。而且今天有个福利，就是买2单送一张8只2.5两全母蟹的蟹卡，等于说是买2送1啊。回复的关键词依然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那我们阳澄湖自有蟹塘也是已经进入到开湖的倒计时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买到一张蟹卡的话，可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啊，阳澄湖大闸蟹生长的时间非常充足，气候呢也很适宜，所以长势非常的好，个个都是高满黄肥啊。那在前几天我们的主持人小唐也是到阳澄湖自有蟹塘去溯源直播，帮大家来品鉴啊，把控大闸蟹的品质。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4.5两的大闸蟹不常见的，就算买到，哎，在超市也要100多一只，买8只就要800多了。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蟹卡，8只只要多少呢？388块钱，今天下2单，而且呢还送你一张在我们商城在售的啊，价值198元的2.5两的这个8只全母蟹的蟹卡，相当于什么呢？776块钱，直接拿下3张蟹卡，到手的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然后呢还有8只2.5两的全母蟹，2张超大规格的蟹卡可以送人。那一张全母蟹呢，自己吃也很过瘾啊，那送人。

支持都可以满足你。今年我们的这个包装还有谢卡都升级了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的确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哎，谢卡准备好，有理有面。好了，再来听到 David 陶喆的歌啊，这首歌叫做陪你。

0: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
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阿四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啊，那我们的爱车也要吃点好的，清一清积碳啊。马上就要到双节了，那如果这个开着带积碳的爱车跑长途，油耗啊不单单会飙升，怠速会抖动，加速还会无力啊，不仅驾驶体验差，关键还存在安全的隐患。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清除一下积碳非常有必要啊。现在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啊，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这也是经过国家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的啊，已经服务超过10万家的车主。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赵雷的这首歌，叫做《躲》。

我觉得啊，赵雷的歌很多人会喜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意象温柔朦胧，不爱把故事说满啊，留给我们很多想象空间，就像以上这首朵一样。嗯，这首歌就像一朵安静的花哈，守住我们内心干净的角落。好的，时间到了8:26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 UP 商城的好物分享。今天继续为你分享我们在阳澄湖自有蟹塘的大闸蟹的蟹卡啊。前几天我们的主持人小唐到了我们的阳澄湖自有蟹塘去溯源直播，帮大家来品鉴把控好大闸蟹的品质啊。公蟹4.5两，真的比一听可乐都要大啊，蒸熟之后看直播红彤彤的壳。

雪白的肉，满满的黄，真的是啊，光看直播都觉得非常的好吃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就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啊。想要下单的话，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蟹卡非常方便携带，送人也是有理有面啊。距离中秋节只有五天了，有送人呀、自吃啊，或者是团购需求的朋友，真的不要再等了啊，抓紧时间下单，我们是急速发货的。今天的价格特别的美丽，要知道啊，4.5两这个大闸蟹平时不常见的，就算能买到一只也要100多，但是今天买八只只要800块钱啊，八只只要800。那这是我们这个商超的价格，但是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卡的价格呢，给到大家是多少呢？只要388块钱，你没有听错啊。在商超的话，八只800多的这个4.5两的大闸蟹，今天我们如果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下单我们这款蟹卡的话，只要388，而且今天下单2张388的这个特大规格的蟹卡，我们额外送给你一张商城在售价值198元的2.5两的八只全母蟹的蟹卡，等于说是776块钱直接拿下3张蟹卡，到手的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还有8只2.5两的全母蟹，2张超大规格的蟹卡可以送人，1张全母蟹的啊，自己留在家里吃没问题，送人自吃都是有理有面的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再来听到刘璐凯的歌 Lately Love。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0: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6: 河南 Music Radio.
7: 河南 Music Radio.
2: 什么？

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啊，有的时候人和人不必相识，依然可以在某个瞬间读懂彼此的悲欢。非常具有治愈感的一首歌，来自李健的《人间共鸣》。好了，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福利啊。那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或者是找这个私人装修又怕拖工这个工时，然后质量和售后也没有保障？哎，不要担心，现在可以回复两个字，就是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添加一下我们主持人的微信啊，我们的主持人会给你分享装修的知识，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然后让你这个避坑一些装修当中啊很容易遇到的麻烦。哎，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来听郭靖的歌《聊天》。

就像这首歌唱的这样啊，最好的朋友其实就是愿意花时间陪我们聊天，接纳我们的委屈，默默站在我们身边的人，尤其是难过的时候能够和朋友一起聊聊天，就是最好的治愈。以上我们听到的歌便是来自郭靖的聊天。 OK， 8:41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Nismo 热烈的吻，就在早安881。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881。
1: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Be My Lady， 你是我的女人，来自刘德华和 Kenny G 的合作啊。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华普装饰的金秋家装节。这次的家装节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现在参与就送你精品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也都有特价啊。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来报名参与。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Zaza Zoo， 雨后的哲学家。

0: 了，到这里 Tony 也要结束今天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了。那今天最后一首歌要特别送给此刻在大连的车上啊，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早安881的大宇学长，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幸福的风。我们明早七点不听不散咯。
1: 以为我永远只能一个人生，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河南全面启动我省室内环境净化治理行业市场乱象整治工作。郑州社保卡暖气缴费优惠券来了，最高可省88元。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两款适用于10岁以上肿瘤患者的肿瘤全营养特一食品获批注册，填补了国内同类产品的空白。广电总局联合工信部推出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式内置电视机，实现电视直接收看，直播点播。体育消息，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晋级8强。最后了解娱乐资讯，国产现实题材影片《活色生香》官宣定档10月1号上映。影片聚焦基层普通中老年群体，讲述了银发一族勇敢追寻爱情、认真生活的故事。闫妮、叶童、倪虹洁领衔主演。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晴。

来自李荣浩和陈坤带来的这首《演员和歌手》，把时间带落到了9:05。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啊！各位周六的早上好，我是李江。今天节目的开场呢，要送给各位一首新歌啊。刚才听到了演员和歌手，那这个新歌呢，就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歌手带来的。这个歌手呢叫做田许宁，那今天也是他29岁的生日啊，在这儿先祝田许宁生日快乐。29年一路走来，田许宁呢少了几分青涩，但是心底的那份热忱依旧还在。他一直都是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啊，带着热爱一点点的绽放光芒，一直在坚持做音乐做歌手。今天为各位推荐到的是他的一首全新单曲，叫做《光焰》。那这首歌的氛围呢，就是很温暖又充满力量的一首歌。歌词诉说着说，哪怕只是微弱的点点星光，也不要轻易的熄灭，一定要坚守心中的那份热爱，微光终会汇聚成耀眼的光焰。田许宁也用他真诚细腻的演唱呢，把这份执着和坚定给唱了出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田许宁的《光焰》。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8河南音乐广播。

0: 拒绝 emo，
1: 拒绝 emo，
2: 主打轻
1: 松，主打轻松。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

来自张清芳的这首歌叫《加州阳光》。今天郑州的阳光还是不错的啊，天气还是挺好的，很适合出游。今天是周六了，再给大家问声早上好。但是呢，雨很快就要断断续续的来了，而且一直是下到月底了。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河南西部南部是有小雨的，明天中西

部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到了下周一周二，西部南部仍有小雨，局部中雨。下周三，降雨扩展到黄河以南，西部西南部会有中到大雨。接下来还有一场更大的，就是中秋前后了，就是24号到27号，全省会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那到了28号到月底，中西部北部仍有降水。所以啊，这个眼下的河南就开始进入到秋雨频繁的一段时间了。温度的话呢，今天大部分地区还是在30度以上的，但是到了下周一，西部已经只有20度上下了。最关键的是啊，中秋也是在这轮降雨当中的，24到27号的大范围降水和假期是正好重合，所以呢，大家还需要多多关注降雨对道路交通和假期出行的影响。秋雨渐凉，那么中秋的氛围感也是越来越浓了。中秋啊，团圆宴，桌上怎么能少得了鲜香肥美的大闸蟹呢，是吧？那我们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阿布商城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福利。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规格的，售价388元。那现在下单的话呢，买2张蟹卡，给各位额外赠送一张价值198元的2.5两的8只全母蟹的蟹卡，这样的话呢，你一次到手是16只特大蟹，再加上8只全母蟹。我们今天刚刚上线的啊，这个规格这个价格是不是又优惠了？能吃到更多的蟹了，而且呢还能吃到更大的蟹了。前段时间我们的主持人亲赴阳澄湖去溯源，4.5两的这个公蟹个头多大呢？是比可乐罐还要大的，蟹膏饱满，肉质鲜甜，而且呢蟹卡全部是郑州仓现货直发的啊。开湖提蟹还附赠了全套的吃蟹礼包，死蟹残蟹无肉无黄全部包赔。那想要的朋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秒杀，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来给大家再说一下我们今天超大规格啊，到底多大？4.5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总共是4对8只，这是多少钱呢？388元。那么如果买2单的朋友，给大家再送一张8只的2.5两的全母蟹的蟹卡，相当于你776元直接拿下3张蟹卡，提到手的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再加上8只2.5两的全母蟹。你看这样算下来，就是2张超大的蟹卡你可以直接去送人，然后1张全母蟹的蟹卡自己吃，送人自吃，是不是全都满足了？我们的这个价格支持大家全网比价啊，因为我们是有品质的，价格又有优惠的，所以才有信心，才敢给大家来推荐蟹卡。全部郑州仓是现货直发的，大家拿到的是大闸蟹的蟹卡，拿到手的是3张蟹卡，而且是秒发货。你在郑州的话，现在直接订，今天就拿到蟹卡了。你看这个蟹卡是很方便的，你送人、送朋友、送家人，你不用拎着大包小包的去送了，直接送到的是一张看上去品质很高的蟹卡，然后家人朋友什么时候想吃，开壶之后他自己去预定就可以了，是不是超级方便？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啦。来，此刻有早起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吗？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李江啊，说我此刻正在哪儿听着我们的节目呢，来告诉我一下你的地点吧。继续来听到的是张杰的这首歌啊，来自2013年的这首《他不懂》。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
3: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3: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欢迎回来，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对，我们今天呢，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又给大家推出了新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啊！今天是超大规格，公蟹4.5两，母蟹3两，四对八只的正式上线了，只要388元。市面上单只4.5两的大公蟹就要上100元了，那么咱们这一套的性价比给大家是直接拉满啊！现在下单买2张388元的蟹卡，给大家再赠送一张价值198元8只2.5两的全母蟹的蟹卡，相当于只需要776元啊！你拿下的是3套的蟹卡，一共16只特大蟹，再加8只的全母蟹。不管是自家中秋团聚还是送礼团购啊，都非常的合适，而且蟹卡携带特别方便，对吧？郑州仓现货直发，现在下单的朋友今天就可以直接收到我们的蟹卡了哈，不耽误大家周末的时候可以去送朋友。开湖提现的给大家还附赠的有全套的吃蟹的礼包，里面有剪刀、姜茶、姜醋、紫苏一应俱全。想想中秋假期的时候啊，和朋友和家人一块儿吃个大闸蟹，然后喝一个姜茶，这小日子过得美美的，是不是？而且我们的品质相当有保障啊。首先我们的主持人

上周专门去到阳澄湖的大闸蟹，我们自有的基地，去给大家进行了溯源，也做了很多场的直播啊，有很多朋友是看到我们的直播了，然后实打实的是看见了我们的大闸蟹有多大，什么样子啊，我们主持人也给大家进行了现场的试吃，而且上周我们主持人还提前吃了一个大闸蟹的聚餐，先帮大家品尝了一下。不管是喜欢吃公蟹还是喜欢吃母蟹的朋友，我们的这个蟹啊绝对是合你口味的。为啥呢？我帮大家尝了尝公蟹啊，你看公蟹大家都知道是主要吃肉的，那我们的这个公蟹里一咬特别好咬，它不是那种很多大闸蟹啊螃蟹你咬不动，很硬，对吧？有的老年朋友吃的牙口不太好的吃不了，这个不存在。它那个腿蟹特别的酥，那个腿一咬肉就出来了，而且肉特别多，那一口全是肉啊。喜欢吃黄的朋友，你主打吃母蟹就可以了。你看我们这回今天还有给你赠送的这个特大的蟹，再加八只的全母蟹啊，这八只的全母蟹直接吃，里面全是黄。除了直接吃之外呢，你还可以做一个蟹黄面、蟹黄包，哎，这个有点儿做饭手艺的朋友，那真的这个螃蟹，这个大闸蟹太适合您了。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通通给大家包赔，而且是秒赔。我觉得您在市面上去买大闸蟹的话，可能真的不敢保证能够做到秒赔，对不对？想吃蟹的朋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继续来听到一首老歌，来自周华健和齐豫1995年的这首歌啊。来吧，我们今天虽然是周六哈，也跟大家来猜一轮的猜歌名。那你知道这是周华健和齐豫的哪一首歌曲吗？一首对唱情歌啊，很多朋友到 KTV 的时候也会唱这首歌。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发来你的正确答案吧。

周华健和齐豫带来这首经典老歌《天下有情人》。刚才也让大家来猜了一下歌名，看看有多少朋友是周六早上还在听我们节目的，已经睡醒了的朋友。来，谢谢朋友们的积极互动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魅力放轻松啊，祝各位周六愉快。来，第一位答对的是《流金岁月》啊，答得很详细。周华健、齐豫的《天下有情人》，还有加菲猫也答对了，还有小欢，包括。看看啊，包括 Cherry 香、小小沙粒、鸽子、迎着光、此地长存啊等等。说起华语经典的对唱，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是一定不会陌生的一首歌啊，它是95版的《神刀侠侣》内地主题曲。而且这首歌最关键的是周华健来自己作曲的一首歌，你看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周华健还有作曲的才能，对吧？我们都知道他唱歌唱得很好，但是这首歌这么好听的歌也是周华健来创作的。歌曲也是把剧集当中的杨过小龙女那种跨越世俗的深情娓娓道来，唱尽了世间的爱恨相聚离别。其实直到是现在依旧是几代听众心中难忘的金曲。我刚才给大家介绍说，肯定大家去 KTV 点歌的话是听过别人来点这首歌的，或者说自己是亲自来演唱这首歌的，对不对？中秋假期是越来越近了啊，不少朋友是不是已经规划好自驾出游返乡远行了呢？那么要跑高速的车友啊，给大家提个建议，出发前车辆养护千万别忽略啊，推荐一下大家使用一下万能通，又简单又方便。两款养护产品按需选择，第一呢是万能通的精装礼盒，这个一套239元，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3000公里用一套就可以恢复新车的顺滑了。还有一个是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个一套是199块钱的，分3步养护，除积碳、提升动力、消除故障灯，助力轻松过年检。现在下单啊，节前是稳稳收到货的。那么跑高速之前加上一瓶，轻碳更加的彻底，油门轻快，动力更足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为什么推荐大家一定要在中秋和十一假期前去买我们的万能通呢？因为它特别适合跑高速之前去加上一瓶。开车带着积碳跑长途，你的油耗会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不仅驾驶体验差，关键就是还存在安全隐患。但是假期前吧，你有时间去专门跑到 4S 店去全车检查吗？你有时间去专门做一个车辆的养护吗？我相信很多朋友没这个时间，也没这个精力，对不对？所以一瓶万能通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出行计划安排妥当，中秋团圆家宴的美味也是应该提前备好的，因为一年就这一季的中秋品尝大闸蟹的黄金时节到了。秋风起，蟹脚痒，大闸蟹高蛋白低脂肪，营养森香啊。UP 商城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超大规格，今天全新给大家带来新的套餐，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只要388块钱。市面单只4.5两的大公蟹要上100元，所以我们的性价比给大家直接拉满啊！今天买2张388元的蟹卡，额外赠送1张8只2.5两的全母蟹的蟹卡，就说划不划算？因为蟹卡特别方便携带啊，你看送礼体面，而且呢郑州仓是直接发货的，你今天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蟹卡了，不耽误大家周末的时候去送啊。因为下周的话就直接到中秋节了，大家可能也没有时间啊，从周一开始一直要忙到周四，所以这两天正式送蟹卡黄金时间。平时我们中秋十一的时候大家送最多的应该就是月饼，没有新意啊。现在月饼是吧，吃的也许要少了，那家里有老年朋友的吃月饼，这个也有很多的基础性疾病了等等，所以现在吃螃蟹送螃蟹最合适。
死蟹、残蟹、无肉、无黄，通通给大家包赔啊！想要的朋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看一看吧。继续来猜个歌名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周笔畅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你有听过吗？稍微有点难度的一首歌啊，但是听过的绝对知道，没听过的猜一下好不好？这是周笔畅的什么歌曲呢？把正确的歌名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正在收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笔畅的《岁月神偷》，哎，有的朋友说没听过，没听过，多听听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就知道了。周笔畅的这首 岁月神偷呢，其实他是在2017年啊就推出的一首歌曲。你看你会发现周笔畅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没有了他刚开始在我是在他选秀的时候的那种青涩的感觉啊，他在演唱的这首歌的时候把歌曲的情绪把控的也是更加的沉稳和内敛了，有着一个很大的进步。当然他也没有刻意的煽情，而是用一种温润又有力量的声音把时光的那种感慨给缓缓唱了出来，是一首温柔之中藏着坚韧的一首歌啊。就像其中的有一句歌词特别的让人感触，是 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一句歌词让这首歌戳中了无数人，提醒大家说珍惜当下，把握身边的温暖。比如你就像今天是周六了，这周啊就只休息这么一天，今天的时候应不应该是不是和家人多多团聚一下，享受一下周末的家人欢聚的时刻呢？那过了这周下周就要到中秋假期了， 中秋假期更别提了，很多朋友都有着出行规划了，是吧？也有的想和家人一起在家吃一个团圆餐，中秋十一的时候吃个大闸蟹呗。我们UP商城的金秋羊城大闸蟹的蟹卡还没有买的朋友，这一波别错过了，超大规格，共蟹 4.5两，母蟹3两，4对8只的，只要388块钱。 买2单建议大家直接买2单，因为买2单700多块钱还会再给大家赠送一张8只2.5两全母蟹的蟹卡，等于是今天700多块钱你拿到的是3张的蟹卡，2张超大规格大闸蟹的蟹卡，1张8只2.5两全母蟹的蟹卡。阿拉伯数字，哎，直接是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可下单，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的大闸蟹。 另外有需要家装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我们也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的活动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张赫轩的一首歌，我们不该这样的。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早上好，各位，我是李江。一年就这一季的中秋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还没有购买的朋友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老听众们，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中秋正是吃大闸蟹的好时候啊！阿布商城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今天推出全新规格，公4.5两，母3两，4对8只，仅388元。买两张啊，一定要买两张，700多块钱，给大家再额外赠送一张全母蟹8只的蟹卡。蟹卡送礼很体面，而且郑州仓现货直发，今天你就可以收到了，附赠全套的吃蟹工具，死蟹、残蟹、无肉无黄，全部包赔啊，售后给你做到100%满意。想要的朋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下单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今天是买二赠一啊。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许慧欣2000年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2000年的时候呢，许慧欣刚刚出道啊，她就凭借精致的外形还有清亮又细腻的嗓音迅速走红了，而且她的声线很干净很通透的那种。这首歌的传唱度非常的高，知道它是哪一首歌吗？许慧欣的这首7月7日晴。七月七日晴啊，黑夜忽然变白天，就是这样的一句歌词深入人心，经常出现在怀

来自许慧欣的这首歌《七月七日晴》，时间来到了9:55，要结束我们今天上午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我是李江，送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严仁中。2019年的时候呢，严仁中凭借他独特沙哑的那种感冒嗓，从翻唱圈走红，正在打造属于自己的原创情歌啊。那后来呢，就有了这首经典的《嗜好》。我是李江，明天上午的9点不见不散。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河南气温快速反弹，今天北中部大部分地区冲上了30度，鹤壁濮阳达33度。随着新一轮降水到货，20号起气温会转头向下，西部将成为全省最凉的区域。21号，三门峡最高气温将不足20度。河南酒类出生缺陷救助诊断项目落地了，困难患儿家庭可享帮扶，最高补助3万元。咨询电话0371-6690-3268。来关注国内新闻，美方正式向我国返还了64件套文物艺术品与古生物化石，流失海外的文物再次回归祖国。市场监管部门的数据显示，今年文旅区域糕点抽检合格率达98.2%，景区及高速服务区糕点食品安全整体状况良好。体育消息，姆巴佩近期在接受专访时反复高调宣称，今年是赢得金球奖的好时机，并且直言这座奖杯必须回到伯纳乌球场，将自己的个人野心与皇家马德里俱乐部荣耀紧紧捆绑在了一起。最后了解娱乐方面，周深献唱古装剧《兰香如故》主题曲《大梦归》，大气婉转的旋律搭配细腻的唱腔，将剧中人物的浮沉故事娓娓道来，上线迅速冲上音乐榜单的前列。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

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这是杨宗纬的声音哈。杨宗纬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催泪歌神，当然还有一个更可爱的昵称叫歌王。为什么叫歌王呢？因为他第一张专辑就叫做鸽子嘛，所以呢爱听他歌的朋友们就这么叫他，感觉很亲切啊。杨宗纬的歌来自他的一张专辑当中的哈，也是他非常有名的代表作，其实都没有。那这首歌呢是杨宗纬自己填词，一个歌手自己写词，那一定会把自己心里面最真实的最真诚的情感给写出来，对不对？那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其实都没有，听起来轻描淡写的感觉，但是你仔细听这个歌呢，你会觉得还挺心酸的，讲的就是那种表面上好像什么都放下了，什么都无所谓了，但是内心深处压根就没有真正释然的一种情绪，是不是？而且杨宗纬唱这样的歌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他的声音带着一点点的沙，一点点的颤，克制隐忍，就好像把眼泪往肚里咽的那种感觉，非常的扎心哈，听起来啊，如果你有过这样的情感经历，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听这段歌的时候，可能还真的是会掉眼泪呢。北京时间1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那今天可能省内有部分的地市哈，已经出现了降雨的情况。从今天开始呢，在河南的天气预报当中呢，没有一天是不带雨的。今天河南西部、南部是有小雨的，明天呢，中西部、南

南部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到了下周一下周二，省内的西部和南部还是小雨，局部中雨。下周三雨就会往东扩散，然后呢黄河以南都有雨，西部和西南部还是中到大雨。中秋节前后，也就是24号到27号，还有一场更大的降雨哈，全省大范围降水。那黄淮之间的累计降水量在50毫米以上，西南部是达到了100到130的毫米。那28号一直到月底呢，省内的中西部和北部也会继续下雨。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可能未来整整十来天，都会处于一个秋雨的形式哈，就是阴天多，雨天多，累计的降雨量也挺大的，等于是咱出门多带个雨具。带件外套那肯定是少不了的。这样连续的阴雨天，好朋友们，咱出门在外，特别是短途出行，走走停停，怠速等红灯，这个可能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就比较多哈。长期发动机低速运行，燃烧不充分，这个积碳问题就比较明显。这积碳一多，你会明显感觉车没劲儿，油耗升，怠速抖动，冷启动也费劲儿。那这样的天气，我建议大家提前给自己的爱车做一次保养哈。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现在下单正好赶在国庆节前，咱还可以用上，可以收到哈。再晚个几天，可能再加上物流，可能咱人已经在国庆节高速的路上了，这个东西咱还没有用上，那就不划算了。建议好朋友们，现在呢，如果咱家的爱车也是经常在市区走走停停，或者是老车3到8万公里、8万公里以上，做日常保养也行，或者是想给自己的爱车提动力也可以，都可以用用咱的万能通的系列产品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您就可以看到了啊。特别是像长假期之前，建议大家给自己的爱车灌上一瓶万能通，因为我们到时候要跑高速，对不对？或者是要跑长途，这个时候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就是清理的一波好时机啊。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万能通的金装礼盒，这一套三瓶，专门针对这个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定制的，比如说积碳后油耗高，还有抖动大这些痛点哈，深度研发的。您用完之后就会发现，它能够强力除积碳的同时，还能够修复我们发动机的磨损，还能长效保护发动机，一举多得。每3000公里咱就用一瓶，可以的啊。三瓶之后，让咱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也能够焕发青春。另外，还有咱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也是一套三瓶，199元，也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用完之后，很多朋友反馈说一箱油能够多跑个好几十公里，甚至加油的频次变少了，油耗降低了，之前是10多个点，现在降到了7点多6点多，这不都是省油吗？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都可以看到啊。再次提醒朋友们，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一起聊聊天。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

这是来自马来西亚歌手林宇中带来的《空秋千》这首歌是他07年发表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哈。他也是自己后来很久之后聊到这首歌说的一句总结，说长就是经历了很长时间在听自己的歌，会感觉到歌词当中充满遗憾。原来人生当中很多的相遇都像秋千的轨迹一样，拼尽全力晃了很远，但是兜兜转转最后才发现，原来原点才是自己追求的，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就是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大概是28、29岁，但是真正读懂他可能也是很多年之后了。我们也是这样的哈，就年轻的时候听一首歌就觉得啊歌声很好听，旋律很好听，过了几年之后经历了一些事情再来听，你会觉得氛围感变了，你意思变了，是不是？北京时间10: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朋友们，阳澄湖开湖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哈。今天我们这个小伙伴也在提醒说，这个开湖进入了倒计时，大家准备好对螃蟹了啊。今年呢咱养了一整年的大闸蟹，马上要开始正式捕捞上市。头茬蟹非常鲜美，非常肥，最金贵的就是头茬蟹。如果您手中还没有一张蟹卡，真的得抓紧时间。今年的天气很好，生长周期也够，所以阳澄湖的大闸蟹是长得格外好，高满黄肥，蟹腿蟹开蟹腿掰开全是肉哈。这种年份的蟹大家都懂哈，都已经提前锁定了。今天 UP 商城呢给您推荐的这个规格也是非常大的规格，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4.5两比一听可乐罐还要大。市场上这个规格一只都要卖到100多，那8只都得800多块钱，但是咱今天 UP 商城您去下单只要388元就可以到手了，是阳澄湖自由养殖基地直发的活蹦乱跳的大闸蟹。另外也提醒好朋友们，咱今天下单2张388元的蟹卡，再给您送上价值198元的全母蟹卡，等于是咱776带走3张蟹卡，24只螃蟹，2张送人，1张自己留着吃，真的是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啊。9月份、10月份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吃母蟹，这个母蟹咱自己留着，虽然它价格不高，198是不是，但是好吃呀啊，3两的母蟹那能不好吃吗？马上到了中秋节了，咱办点蟹卡，买点蟹卡送领导是吧，感谢过去一年的指导，送客户或者是送爸妈，一张蟹卡递出去又大气又体面，还有档次，而且是咱郑州仓现货直发，秒发货啊！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再次提醒好朋友们，开湖在即哈，想吃大闸蟹的千万不要犹豫，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2个字，咱这波大螃蟹不吃就亏了啊！售后咱也非常的有保障，死蟹残蟹无膏无黄，缺斤短两通通都是包赔的。您想咱连续卖了7年，品质在这儿摆着呢，所以性价比应该是非常高的。您也可以对比各大这个电商平台，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咱这儿已经是价格到底了啊。回到音乐当中，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郁可唯。很多好朋友都非常喜欢郁可唯的声音，他不是那种一上来就炸场子的音乐人，就是他会是让你越听越上头的那种感觉，声音很干净很通透，带着一点点的气声，唱歌的时候很像是有个人在你耳边轻轻的这个说话的感觉。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暖心啊，这张专辑也非常的厉害，作词人是我们之前介绍过厉曼婷啊，这位老师写词也是一把好手，特别能够贴近日常生活哈。这首歌我觉得有一句我特别的喜欢，就像倾盆大雨舍不得淋湿爱你的心，明明是下大雨，明明可以淋湿一切，但是偏偏舍不得淋湿你啊！这种全世界都在下雨但是我只想保护你的那种感觉写得很温暖哈。这首歌呢一改郁可唯原本最擅长的苦情爵士啊，就是那种忧伤温暖的唱法，这首歌当中他完全换了一种状态，就是比较清亮啊，轻松甚至带着笑意在演绎。所以有人说他演唱这首歌的曲风有点像梁静茹，有点梁氏情歌的感觉，朋友们听听看有没有呢？郁可唯暖心。

这首歌呢是郁可唯送给自己歌迷的礼物啊，他的粉丝叫做郁金香，他说除了感谢，这首歌就是他想对粉丝说了话，就是因为你们温暖了我的心。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都说，哎呀，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来自郁可唯的暖心。北京时间10: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看到好朋友问哈，有没有全母蟹的规格？您去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螃蟹两个字看一看哈，全母蟹的规格也有，应该是买两单送一提茶叶哈，送两罐茶叶这样的一个价格，您去看一看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的蟹卡，但是这个卡券上显示的金额可真不便宜，是1788，所以这个卡很适合走亲访友用。首先呢，这个螃蟹规格够大，够体面，而且呢，这个卡型1788拿出去之后，别人都知道这份礼品的分量它可真不轻。但是实际上，咱才花了300来块钱，对吧？300多块钱，388，而且呢，今天是买2张蟹卡，还给您送一张全母蟹的蟹卡，平均算下来30多块钱吃一只4.5两的阳澄湖大闸蟹，确实是很划算哈。您可以全网去比价。因为咱们是有自有蟹田、自有基地的，阳澄湖直发，没有经销商，没有中间环节，省下来的钱全都回馈给咱听众了，而且品质您是可以放心的。前两天咱主持人唐姐还有韩姐不是去到这个湖边溯源验货了吗？就是过秤、过手不达标的，您放心，根本不会发出来。收到货之后，您可以自己去量哈，4.5两都是去绳的净重，哎。咱的蟹卡呢是郑州仓现货秒发，所以中秋节前想送礼的抓紧时间还来得及哈，回复螃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今天拍明天就能收到啊，不耽误咱明天去给这个中秋节的节礼送一送，是不是？也提醒好朋友们，咱的售后您完全不用操心，咱的螃蟹死蟹残蟹无膏无黄，缺斤短两全部都包赔哈，秒处理秒赔付，不扯皮，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螃蟹两个字，咱的这个大闸蟹您去尝一尝。马上听到的这个组合呢，我觉得应该是华语乐坛当中非常长红的，就是时间最长的一个组合了，动力火车啊，尤秋兴、严志林两位这个歌手啊，94年的时候两个人就组成乐队，刚开始呢是在酒吧驻唱，两个皮肤很黝黑然后嗓门巨大的年轻人，在一个小酒吧当中是一首接一首的一个晚上不停的唱哈，酒吧嘛，那种环境下可能台下就坐了10-20个人吧，但是他们唱歌的时候真的每场都像万人演唱会一样非常的卖力。1996年的时候，华语唱片当中啊，上华唱片的人啊就去酒吧听歌，当时就相中他们，给他们起了一个这个组合的名字叫动力火车，就觉得他们俩的声音真的很像一辆火车一样，就轰轰隆隆的开过来了，只要是你听过根本是躲不掉的。1997年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哈，叫做《无情的情书》，当时就火遍大江南北啊。后来还有很多好歌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比如说像《忠孝东路走九遍》，那就这样吧，还有《终于明白背叛情歌》，以及我马上要听到的这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都是很多好朋友是不是去唱 K 的时候必点的歌。而且这首歌

作曲人是张雨生，也给这首歌有了一丝不一样的感觉和味道哈。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张雨生留给华语乐坛最后的礼物。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这是苏打绿的声音哈，一首关于夏天的歌，一首关于每一个普通人的歌，歌名叫做他下了夏天啊。苏打绿这个组合呢2001年的时候就成团了，六个人在一起唱歌。2020年的时候呢，因为版权问题，这个组合还改了名字哈。但是不管叫什么，就感觉这些人做出来的音乐呢，就是既文艺又摇滚，既温柔又锋利，真的是华语乐坛当中的独一份。他们的核心成员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吴青峰，很会写歌。这个歌呢是吴青峰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自己走在学校的小路上随口哼出来的歌，没想到就这么好听这么火哈。他下了夏天收录在2009年的一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的定调呢是摇滚乐，但是虽然是摇滚乐，但是就是这首歌却不急躁，不躁动哈，有一种感觉就很像是在狂躁的夏天当中，狂热的夏天当中突然安静下来的感觉，很像是夏天最热的午后，热得满头大汗，忽然间一阵空调风吹过来，整个人就放松了。这首歌吴青峰自己说写的是很有故事的，写了一个很知足的父亲或母亲的故事，支撑他每一天工作的动力就是他的家庭，家是他追逐的梦，从结束梦到开启梦，代表这个人呢周而复始的每一天。其实大家仔细听歌词就会发现，几点钟结束梦，他按下闹钟如往常开始了一天生活，就很碎碎念的感觉，但是就很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闹钟醒了去起床嘛，然后上班想着早餐吃什么啊，就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化的情景。就像吴青峰说的，生活可能平凡也可能重复，但是只要是你心中有爱，那每一天都是夏天，每一天都是热烈的。当然这首歌可能最核心的一个字就是家，因为家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所有的坚持所有的疲惫都要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回家，对不对？很多好朋友说这个秋天来了，是不是到了装修的旺季？对，有一句话说叫金九银十，很适合装修。这不是马上到国庆节了吗？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还有中秋的福利活动，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看一看哈，参与的朋友就可以领取这个月饼礼盒等一系列的好礼，关键是价格也很划算，有集团和这个政府的双补机制，包的也更全，用的材料呢是更加的绿色环保哈。不管是这个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去看一看。你看九月十月是全年最适合装修的季节，不冷不热的，材料干得也快，工人的状态也好。您要是今年想给家里动一动，哎，想给家里的风格翻新一下，或者是想给自己家里的三年旧沙发扔掉哈，我觉得现在都是最好的时机。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家装节的内容。同时呢，朋友们还可以添加上咱家装记者的微信，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家装记者，相信他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哈。也希望大家趁着秋高气爽，趁着咱家装节的优惠福利，给自己的家换件新衣。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2: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

0: 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分享是最后一首歌，来自龙宽九段，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这首歌非常的打动人，因为它写的不是爱情，不是友情，而是亲情当中非常复杂，可能也会让人很纠结最真实的那一面。就是很多人哈，跟父母之间或者是跟家人之间，往往会出现一段这个怨恨期，你会怨家人，怨父母不理解你，怨他们的方式不对，怨他们给的爱不是自己想要的，会花很长时间去对抗，去挣扎，去试图改变对方。但有一天呢，你会发现突然释然了，也不是因为对方变了，而是自己变了，因为自己终于明白了，可能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笨拙地爱你，不再强求变成你理想当中的样子，也接受了他们原本的样子。我觉得这就是这首歌非常温暖的一个地方哈。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就来自这个组合，一男一女带来的《没有人会像我一样》，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魅力变奏曲和你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更美好，
1: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大幕将起，24名河南健儿入选中国代表团。首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出炉，河南14所学校榜上有名。来关注国内新闻，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国家广电总局的消息，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体育消息，法拉利官方宣布与26岁的中国车手叶一飞完成了多年续约，这位首位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冠军将继续身披红色战袍征战世界耐力锦标赛。最后了解娱乐资讯，古装大剧《兰香如故》正在热播当中，中式美学布景搭配跌宕的人物故事，开播热度一路领跑。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9号，新闻小姐李湘，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暖男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1962年，11.79万张手写选票寄往北京。
4: 1962年5月，新中国第一届电影百花奖在北京颁奖。
3: 2026年，1267.3万张网络选票汇聚云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
3: 我和其他100位观众评委一起，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现场表决投票。
6: 中评观众评委，
3: 我们用热爱为中国电影投票。
5: 投票结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获得者。
3: 欢迎收听特别节目《一票之众》。大众与百花奖的双向奔赴。

0: 收看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
1: 电影好不好，观众说了算。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第38届大众。

0: 花奖的颁奖现场，同时以大众的视角回望百花奖六十余年的岁岁芳华。
1: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
2: 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
1: 小花，
3: 你真傻。
0: 百花奖是名副其实的观众奖，从1962年到2026年，38届百花奖，不计其数的普通观众像我一样，用一张张选票参与了新中国电影的峥嵘来时路。它承载的是观众的信任，代表的是观众的心声。把时间拨回到1962年5月22日，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那一天，郭沫若、茅盾、老舍、夏衍等文艺大家悉数到场，他们都是为了同一件事，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
4: 1962年5月，新中国第一届电影百花奖在北京颁奖。
5: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发奖，最佳女演员奖获得者杜西娟，最佳导演奖获得者谢晋。
0: 大众电影百花奖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下创办的。1961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强调，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来回答。这一重要论断直接催生了创办群众性电影评奖的构想，也就是名称取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大众电影百花奖。那一年，大众电影杂志刊出15个奖项的选票，读者需要把选票剪下、填好、寄回。3个月里，一共收到117,939张选票。参加投票的观众覆盖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机关干部、海外留学生等来自4面8方的各色人等。一张选票意味着买一本杂志、贴一枚邮票、走一趟邮局。对那个年代的很多人来说，这并不容易。11万多张选票背后，是11万多名观众对国产电影的炽热喜爱，是11万多字郑重其事的千里奔赴。
6: 亲爱的同学们，由于全国人民投票的热情太高，编辑部人手有限，所以就把计票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咱们北京女子三中的同学们。
0: 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现场，演员们重新演绎了当年那场统计选票的学生动员。北京女子三中的300名同学耗时一周才统计出各奖项的得票数量，最终《红色娘子军》拿下最佳故事片，祝希娟成为新中国第一位百花奖最佳女演员。郭沫若为她题诗：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接东风，交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

0: 大众电影百花奖是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电影评奖，所有奖项都是观众一票一票投出来的。广大电影工作者与无数热爱电影的观众因为百花奖紧紧相连。1963年，第二届百花奖依然在北京举办，此后因为历史原因中断17年，直到1980年重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电影题材日益多元丰富，获奖影片现代感与现实性并存，观赏性与思想性共融。小花、庐山恋、原野、牧马人等影片在观众的票选中脱颖而出，陈冲、张瑜、刘晓庆、朱时茂等演员成为那个时代的全民荧幕面孔。
1: 小花，

0: 哥。
1: 进入新世纪，百花奖与时俱进，曾经引入全国百家骨干影院经理推举候选名单的机制，观众投票也新增了短信渠道。到2014年，纸媒、网络、视频、微博、微信等全媒体平台投票方式全面开放，从剪杂志到点鼠标，从寄信到上网，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观众说了算。2006年起，百花奖在颁奖典礼现场增设101位观众评委，通过按表决器现场投票选出奖项。
2: 现在即将走上红毯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观众评委，欢迎大家。
1: 这101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我来说说我的亲身经历。从影评征文、知识竞赛、线上出评到专家评审、省级推荐，经过层层过关斩将式的筛选，我和其他1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评委相聚在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地北京。我们来自各行各业，平均年龄35岁，都是最普通的电影观众。要说我们的共同点，那一定是对中国电影的热爱。在正式颁奖典礼前，我们重温了所有提名影片，同时进行了小组讨论。颁奖典礼当晚，当大屏幕上的提名名单闪过，我们101位观众评委需要在15秒内按下表决器，票数实时投屏公开，最终决定全部9个奖项的获奖者。这个过程既紧张又刺激，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可以预知得奖结果。
2: 现在我们就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我们马上要投出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3: 哦，子枫。
2: 哇，
3: 宋佳，魏诗雅，
2: 魏诗雅，
3: 高叶，
2: 哇，
3: 高叶，
2: 五、四、三、二、一，投票结束。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是魏诗雅，祝贺！
3: 让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是魏诗雅。
1: 2026年8月10日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各大奖项一一揭晓。这一晚，百花奖写下了2个特别的第一次。第一个第一次是最佳女主角颁给了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演员魏诗雅，凭借电影《破地狱》中郭文月一角，成为百花奖创办以来第一位获得最佳女主角的中国香港演员。就在几个月前，魏诗雅刚刚凭借同一角色拿下了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金像奖和百花奖一南一北，一个专业评，一个大众评，同时肯定了一个角色，一个演员。这或许说明，对于好表演，不管是专业评审还是普通观众，大家是有共识的。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魏诗雅。首先我要谢谢百花奖给予我这么大的一个鼓励，谢谢各位评审给予我这么大的一个肯定，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我想把我们《破地狱》里面的一句台词送给大家：难得我们这人生上了这趟车，我们就好好享受一下源头的风景，好好跟你身边的人聊聊天，这趟车才算是值得。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谢谢，谢谢。
1: 本届百花奖的第二个第一次，
2: 谢谢，
1: 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
5: 给我
1: 哪吒之魔童闹海当晚获得54票，这部电影稳居中国影史票房榜冠军，全球影史票房榜第5位。从观众争

0: 将近电影院观看《哪吒之魔童闹海》，到高票拿下百花奖最佳影片。雄厚的群众基础正是这部影片打通票房和奖项的关键。《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
1: 谢谢全国、全世界的观众。当然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而是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盛开在每一个电影院、每个观众的心里，盛开在梦想到达的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谢谢。
0: 听众朋友，节目进行到这里，我想回到节目开头那个问题：一票之众究竟有多重？1962年，一张选票是一本大众电影杂志，一枚8分钱的邮票，一次认真的填写和投递。2026年，一张选票是一次指尖的点击，一次线上的提交。形式一直在变，但初心始终如一。一张张选票背后，是一个个普通观众对中国电影最朴素的热爱和最真挚的情感。百花奖最珍贵的，从来不是那座奖杯本身，而是奖杯背后无数普通人造就的民心所向。作为本届百花奖101位观众评委之一，我为自己投出的每一票感到骄傲。
2: 现在也让我们向今天的101位大众评委们致意，他们代表观众投出了庄重的一票。
0: 一帧光影流转，一序百花盛放。从黑白叙事到彩色万象，从市井烟火到大国风骨，银幕上一幕幕光影纷繁的动人故事，是一代代电影人耕耘不息对人民的回馈。而作为新中国电影人民性代言人的百花奖，定格了新中国电影的难忘瞬间，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光辉历程。在首届百花奖颁奖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对获奖人员说：观众给你们的荣誉要珍惜呀。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电影艺术家的回信中勉励广大电影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贡献。60余年来，电影人与亿万观众用行动、用热爱诠释了双向奔赴，共同见证了百花奖扎根大众、反映时代的不变初心。从百花齐放到新大众文艺，观众始终是中国电影创作和传播的重要主体。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张艺谋：
3: 拍了这么多年电影，第一次获得百花奖的最佳导演奖。百花奖是由观众评选的，所以你看，要获得观众的认可是最难的。
0: 首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祝希娟：
4: 百花奖是回应广大观众对电影的喜爱而设立的电影奖，我希望广大观众和我们电影人并肩携手，共同创造光影故事百花齐放的春天。
0: 听众朋友，当您下一次走进电影院的时候，请记得你手里的那张电影票同样也是一张选票，你对电影的热爱从来都有分量。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一票之众大众与百花奖的双向奔赴特别节目，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评观众评委子恒，下期节目再见。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首歌曲啊，是一个带有美好愿望的歌曲，它叫许愿。是的，我们许下了美好的愿望，当然也就会有那种愿望在带着你向这个愿望抵达的那样的一份动力。所以呢，带着这份美好，带着这样一首许愿的歌曲来继续我们这个小时的魅力快乐颂。来到11:28，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周末版的特别节目，来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我省西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为多云见晴天的天气。那另外呢，明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都有小雨，其中在中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将会有中雨。那明天算是星期天啊，但是是中秋节调休的一个工作日，所以呢，咱们要特别注意，明天记得把闹钟定好，明天要正常上班。再来关注一下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最低温度20度到21度。今天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了9月19号，朋友们，尤其是咱们的各位期待了很久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们，目前阳澄湖的开湖时间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已经确定了，就是9月28号。那如果说到时候阳澄湖一开湖，您还没有一张优惠的同时能够带来好吃的大闸蟹的蟹卡，您现在就得赶紧动手了啊！到时候开湖之后，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价格可就不像现在咱们提前卖的蟹卡这么便宜了。所以今天我们在 UP 商城啊，继续为朋友们推荐的就是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今天咱们推出的是超大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我在看这个公蟹数量的时候，就是这个公蟹规格的时候，我都震惊了一下。今天这个公蟹它每只达到了4.5两，我的天哪，这个公蟹达到了4.5两，吃起来是更加的过瘾。那么今天咱们一张蟹卡里面对应的是公蟹4.5两，母蟹3两，一张卡4对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咱们这个是超大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朋友们不要错过咱们的优惠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咱们这张超大蟹卡的购买的链接。距离中秋节真的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啊！咱们平常看到这个4.5两的大闸蟹，在市场当中真的不常见。就算买的话，也得100多一只，买8只就得800块。但今天咱们的优惠活动是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咱们一张蟹卡到手多少钱呢？来自于我们的自由养殖基地，只要388，这是我们的直发价格啊，388元，不怕您去比价。咱们这个公蟹4.5两，母蟹3两，一张超大规格的这样的一个大闸蟹蟹卡，到手388。那如果说您一次性下单2单的话呢，咱们还有一个额外的优惠，下单2单，我们会再额外赠送给您一张来自于咱们商城还在售卖的价值198元的2.5两8只全母蟹的蟹卡。所以说今天一次性下2单就更加划算啊，2单是776元，咱们直接拿下了3张蟹卡。所以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中秋节就快到了，阳澄湖开湖时间也已经定了了，所以呢，咱们现在赶紧提前把蟹卡囤上，一开湖直接拿蟹卡就可以提货，也不耽误您国庆节吃螃蟹啊！红红火火的阳澄湖大闸蟹带来的也是红红火火的好运气，无论是咱们自己吃，还是送朋友，或者是送客户，都是非常好的选择。今天超大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买2张再送一张价值198元的蟹卡，这个优惠非常的划算，赶紧把它占住啊！开湖前咱们提前囤卡，买的比较优惠，同时品质还是特别好的品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这一说大闸蟹，我的肚子就开始咕叽咕叽了。来，想吃这个美味，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带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成就了那一首经典老歌《最长的电影》吧。时间带到11:41，魅力快乐颂的周末版继续为您直播。马上咱们将会迎来中秋和国庆节的两个假期，那么很多朋友也计划出门走一走逛一逛啊。无论是长途自驾游还是咱们开车返乡探亲，尤其是需要跑高速的朋友们，强烈的建议您在出发前给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气。那现在买的话呢，节前就可以稳稳当当的收到货啊。出发前的时候您把它加进油箱当中，非常的合适。那如果说呢，咱们用了这个万能通除碳氧呼气之后呢，您会想问我们说，哎，为什么要用这个呢？其实啊，它非常好用，而且呢有很多特别明显的点。您看咱们开高速的时候车速相对比较快，同时呢咱把这个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加到这个油箱当中啊，它就能够达到给您的爱车一边开车一边清积碳的这种效果。那积碳清了之后，怠速它就不抖动了呀，同时呢油耗也降低了，加速呢也更加有劲儿了啊，咱们的车子开起来就像新车一般的爽滑。所以咱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的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朋友们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的这个链接。那尤其是咱们还有两款热门商品，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和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针对不同的行驶里程，您可以在我们的链接里面来好好的琢磨琢磨看一看啊。那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系列产品的链接。节前咱们现在赶紧下单，不耽误您中秋节或者是这个国庆节跑长途，给您的爱车做好养护除积碳的工作。回复888到我们的平台吧。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是来自于萧亚轩的一首歌曲，叫做《钻石堂》。那么在今天晚上的第二十届亚运会将会在日本开幕，本届亚运会将会产生46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一共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参赛。我们希望我们的每一位中国体育健儿在本届亚运会当中都能够闪闪发光，赛出水平，赛出自己的好成绩，祝福他们能够在亚运赛场当中展现我们的体育风采。11:52，这里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周末版，正在为您直播，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那如果说大家喜欢看体育赛事的话，在家看电视那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但家里咱这个电视墙怎么布置啊，咱们家里的这个软装怎么装，硬装怎么搞，这些都是装修当中的大事儿。那么现在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咱们的家装节也来了，金秋家装节等待朋友们的关注还有参与哈，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还特别大。那么现在呢，我们参与的话就送您这个精品的月饼礼盒。这样哈，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来直接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节目，还能够参与到本次的家装节活动当中，享受正气双补补贴。那另外呢，咱们有很多的硬核福利哈，像这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同时呢还有这个记者的监督的微信也可以来添加一下，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我们的金秋家装节的活动，给您的家找到合适的装修方案吧。我是子恒，今天节目的结束曲来自严仁中，嗜好。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郑州市有奖发票金秋消费专场活动将于9月24号到11月15号举办，最高500元。中秋国庆假期来临，郑州发函规范市场价格行为，要求全市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明码标价。来关注国内新闻，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的消息，国产大飞机 C929 项目目前处于稳步设计阶段，我国大飞机研发持续推进。公安部介绍，净网2026专项行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重点打击网络谣言、短信电话轰炸等违法行为。体育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林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最后了解娱乐资讯，声名大噪 Superlife 巡回演唱会天津站今天开演，张靓颖、蔡健雅、杨丞琳、徐怀钰同台献唱。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中午的12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周六版。各位好，我是张然。首先提醒大家啊，明天是要正常上班的，记得今天把闹钟定好。估计很多朋友明天是默认为休息日，是没有闹钟的，是不是一定要提前定好，以免明天早晨太慌忙了。已经是12点了，也是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那不知道您今天这个单休是怎么安排的呢？天气还是不错的啊，今天郑州气温是19到28度，有微风，午间阳光还是比较充足的，适合出去晒晒太阳。提醒各位，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呢会有降温，而且会降水，所以出门带把伞。再过不久啊，中秋十一假期就要到了，不少朋友已经开始规划行程了。在这儿也提前给大家做个小提醒，这个假期高速免费，以及是以这个驶离高速时间为准，而且呢这个限制是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所以出行的车友会比较多，像热门景区啊，包括一些热门城市的高铁还有酒店都是比较紧俏的，建议大家提前预定或者错峰出游，体验感会更好。孙燕姿，我怀念的。

0: 有哭没有说。
1: 一首孙燕姿的《我怀念的》，熟悉的旋律一下子拉回了很多年前的回忆画面，对不对？那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呢，秋燥是越来越明显了，各位一定要多喝温水，因为进入到秋天之后嘛，人体都会比较燥，这个时候如果再喝凉的话，对于我们的肠胃也是一种刺激。还有就是饮食上尽量的清淡一些，少吃辛辣，其实听起来都是老生常谈，但其实对于我们健康真的很重要。这些都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才能够感觉到啊，原来老中医还有妈妈她常年的那种提醒甚至唠叨，含金量是越来越高了。但还有一点提醒啊，就是秋天嘛很干燥，天干物燥，所以我们的车内也不要随意堆放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安全是最重要的。周杰伦《稻香》。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虽然明天是周日要正常上班，但是想一想马上啊我们就可以休长假了，也是一种期待，对不对？那不知道这个中秋假期和十一假期你打算怎么安排呢？前两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了啊，数据显示今年啊大家这个出行的预期还是比较的多，而且呢目的地呢主要是以这个两极分化为主啊，出境游开始抬头了。与此同时，下沉市像二三线呀，包括一些这个县级游呢，也开始多起来了。所以提前做规划，尤其是打算去二三线城市或者是县级来游玩的话，因为那边的酒店资源肯定不会像大城市那么多，对不对？所以提前预定。如果您打算省内玩的话，其实也很合适啊，因为天气我看也不错啊，像山野徒步啊、古镇闲逛啊、湖边露营啊，不用长途跋涉，节奏松弛也是太适。适合我们这些平时很忙碌的打这个上班族以及这个孩子们来好好的放松一下了。其实不管去哪玩，最重要是身边的人是对的。陈奕迅，富士山下。

时间来到了12:25啊，我知道这个十一假期呢，有一些朋友可能出去玩，但有一些朋友真的是有很多事情要忙，比如平时工作很忙，一直有房子要装修，但是没有时间去选家装，对不对？现在呢，您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了。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在十一期间有更多的优惠福利，正起双重优惠，而且正好赶上中秋节嘛，我们也会送您精美的月饼礼盒。回复家装节之后，您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啊，可以有什么事儿找我们记者高明，同时还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百万质保金如何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回复家装节，李荣浩，年少有为。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挑逸，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茶一笔留下，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品冠疼你的责任。哎，十一呢也是很多新人走进婚姻殿堂的大喜日子啊，所以啊也要在这儿提前祝福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和自己喜欢的人、爱的人能够白头到老，感受这种平平淡淡的幸福。所以家呢，就是我们平平淡淡的幸福的一个见证地。那如果您正好装房子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的一些活动了。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104.1的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而且我们的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您可以多了解一些避坑指南。现在回复省钱，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当然十一也要多出去走一走，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老师，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河南全面启动我省室内环境净化治理行业市场乱象整治工作。郑州社保卡暖气缴费优惠券来了，最高可省88元。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两款适用于10岁以上肿瘤患者的肿瘤全营养特一食品获批注册，填补了国内同类产品的空白。广电总局联合工信部推出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式内置电视机，实现电视直接收看，直播点播。体育消息，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晋级8强。最后了解娱乐资讯，国产现实题材影片《活色生香》官宣定档10月1号上映。影片聚焦基层普通中老年群体，讲述了银发一族勇敢追寻爱情、认真生活的故事。闫妮、叶童、倪虹洁领衔主演。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

0: 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下午的1:0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周六好，我是张然。嘿，这个周末比较特别啊，因为我们要调休，所以明天是正常上班的，不要嫌我啰嗦。再次提醒大家动动小手把你的这个闹钟定好，以免明天早上起来这个着急忙慌的，尤其是家里有孩子要上学的，确实很辛苦啊。那这两天呢还好，天气不错，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9度，而且有微风，午后呢可以出门转一转，感受一下秋天的这种很舒服的状态，风力不大而且不脏，这是很关键的。而且对于我们河南来讲，这样的一个感受呢也是很宝贵的，对不对？那明天呢看天预报说会有雨啊，出门带把伞，温度呢也会随时降低。虽然这段时间呢这个上班的节奏可稍微有一点点混乱，但没关系啊，马上我们就要休假了，所以人得有盼头，对吧？那不知道这个十一假期或者中秋假期您打算怎么安排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两天很多朋友还在问说中秋高速免费吗？中秋高速是不免费的，国庆高速才免费，具体的时间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晚上24点，以您高速车辆，以您车辆驶离高速的时间为准。到时候你如果记不住的话也没关系啊，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会随时提醒大家的。好了，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周传雄，《鹰吹雪》。

舟穿晴，阴吹朽雪。如果说阴吹雪是春天的信号的话，那么桂花香就是秋天的温柔了。这两天走在街心花园呀，或者小区当中啊，甚至一些街道上呢，都可以闻到哇，淡淡的桂花香，太沁人心脾了。我觉得桂花是那种，就是你还没有走到就已经闻到它的那种植物，太美好了，就是秋天的一种符号。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种味道？当然，秋天除了有桂花香之外呢，还有让我们非常期待的大闸蟹。马上距离开湖的日期越来越近了。已经购买我们大闸蟹蟹卡的小伙伴们，哎，不要忘记了，可以在这个月的月底，也就是国庆节到来之前，就可以去提你的大闸蟹了。那今天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我们的蟹卡现在还有什么样的规格的？给您说一下啊，我们现在呢，还是给您强力推荐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的大闸蟹，比之前我们卖断货那个个儿更大。那个是公蟹4两，母蟹3两，这个是公蟹4.5两，母蟹3两。天哪，这吃太过瘾了。那价格多少呢？可能很多朋友也非常关注啊。要知道4.5两的大闸蟹真的不常见，要买的话得100多块一只，8只的话就要800来块钱。那今天我们搭不商城这样一个2.5两8只。开湖之后是母蟹最好吃的时候，不要错过，就相当于你776块钱直接拿下3张蟹卡。那到手的就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和8只2.5两的全母蟹啊。你想这个2张特大蟹你可以送人，1张全母蟹自己吃，是不是也是非常好的安排呢？只需要776块钱，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最重要是现在蟹卡呢是我们郑州仓现货直发，是不是很方便也够贴心？此刻下单的话，也许今天下午你就可以收到了。回复秒杀，孟文蔚溜溜的情歌。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下午的1点2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按照我们以往十一假期的一个出行规律，5号或者是6号一大早就能够上高速的话呢，也会通行感觉会顺畅很多，不妨来试一试。当然也可以全程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随时给各位来反馈及时的信息。再次提醒大家，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但是十一假期高速公路可以免费。上高速之前呢，也要提前的检查一下您车辆的状况，不管是油车还是这个电车啊，首先加满油，充满电。

为这个大家都在高速上，所以店呀包括这个加油的队伍都会比较长。另外就是像这个刹车片啊轮胎啊等等牵扯到安全的也是很关键的。同时你也可以试试在您的油车或者是增程式的车的这个自驾过程当中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呢现在只需要199块钱三瓶，而我们的黄金套组这个呢它更适合8年以上的老车，这个是239，3000公里用一瓶，三瓶下来之后那种陈年积碳。

0: 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这会儿微信平台好几位朋友问明天怎么限号啊，明天除了上班之外，没错，还要限号，明天是按照周二来限号，限行尾号是2和7啊。这段时间啊，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比较难记，比较混乱，是吧？没关系，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限行两个字。下面这首歌曲来自林宥嘉，我爱的人。

很多新人在婚礼上都会放这首歌，对不对？小酒窝，来自林俊杰和蔡卓妍，永远爱你到老。那遇到喜欢的人，遇到爱的人呢，就希望和他白头到老，能够再拥有一个家，再拥有一个孩子，是吧？那十一假期呢，也会有不少的新人步入殿堂，当然也有很多准新人呢，正在为自己的爱、为自己的家忙碌着。如果您正好需要装修的话，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的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之后，你可以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有问题可以问他，啊，就把他当做一个顾问啊。还有就是，很多人都在节目当中听到过，说我们的百万质保金帮您保驾护航。这个百万质保金到底是什么？怎么样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问题及时止损，或者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比如装修90天超一天赔200，会不会是一个幌子，不会那么容易实现？哎，您全可以回复家装节来了解一下。最重要的是十一期间啊，我们也有很多价格方面的优惠，如果是中秋节前您参与的话呢，我们还会送您啊精美的月饼礼盒。回复家装节，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2: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
3: 的字，现在是更大规格的这个公蟹和母蟹，母蟹是3两，公蟹呢是4.5两，所以价格方面。

0: 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河南气温快速反弹，今天北中部大部分地区冲上了30度，鹤壁濮阳达33度。随着新一轮降水到货，20号起气温会转头向下，西部将成为全省最凉的区域。21号，三门峡最高气温将不足20度。河南酒类出生缺陷救助诊断项目落地了，困难患儿家庭可享帮扶，最高补助3万元。咨询电话0371-6690-3268。来关注国内新闻，美方正式向我国返还了64件套文物艺术品与古生物化石，流失海外的文物再次回归祖国。市场监管部门的数据显示，今年文旅区域糕点抽检合格率达98.2%，景区及高速服务区糕点食品安全整体状况良好。体育消息，姆巴佩近期在接受专访时反复高调宣称，今年是赢得金球奖的好时机，并且直言这座奖杯必须回到伯纳乌球场，将自己的个人野心与皇家马德里俱乐部荣耀紧紧捆绑在了一起。最后了解娱乐方面，周深献唱古装剧《兰香如故》主题曲《大梦归》，大气婉转的旋律搭配细腻的唱腔，将剧中人物的浮沉故事娓娓道来，上线迅速冲上音乐榜单的前列。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是我们听到老狼带来的这首《那么那么低》啊，就是把同桌的你唱成了一代人青春的那个老狼，唱起情歌来呢，居然像个嘴硬心软的顽童，是吧？那么那么的喜欢你，那么那么的讨厌你，那么那么的需要你，三句话绕来绕去，其实翻译过来就是四个字哈，我离不开你。哎，说五个字，这种喜欢是两个人在岁月当中磨合出来的，有点狡黠，但是呢，有一点自嘲，还有一点认栽的可爱哈，有意思。意思的是，同样是在2007年的时候，一个刚出道不久的女孩，用完全相反的方式去诠释了“喜欢”这两个字，没有绕口令，没有拉锯战，她的喜欢就是睫毛，是嘴角，是贴心的感冒药，直来直去，甜的冒泡，那就是何洁的一首作品，叫做《爱是喜欢你》啊。今天很巧的是，我们把这样的两首歌放到了一起哈。我们来听完了老狼的《那么那么低》之后，就是何洁的《爱是喜欢你》，也欢迎大家在周六的午后所。祝河南音乐广播继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然也欢迎您可以发送时光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链接到小池，然后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哈，记得是发时光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

0: 夏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3: 喜欢可以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哇，就是生活当中就是会给我们很多时候迎面一击哈、啊。但是慢慢的我们了解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说，生活当中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人，我们只能够做我们自己，向内看，关注自己，其实最好的，对吧？这是我们听到李宗盛带来的这首《山丘》，是2013年哈、啊、发布的一首单曲。欢迎各位在14:22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周末当中。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都希望在周末的时候可以补觉哈，当然要提醒大家明天要上班哈。我今天在我们那个节目群里面，我还把明天的那个节目准备好了，我还发过去审，然后就有另外的同事提醒我说明天周日要上班哦，我说天哪，想起来了。那我们来说说这个周末补觉哈，来自于复旦大学的一个研究者就发文说，周末补觉哈或许能够降低抑郁的风险。国家心血管病的中心，包括阜爱医院的心血管疾病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什么的，都研究显示，周末补觉患心脏病的风险会降低20%，尤其是平时睡眠不足的人哈。具体来说，补觉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第一个就是控制时长，你可以比平时增加1到2个小时，总睡眠时间呢要控制在8到9个小时之间为宜哈，以免打乱正常的这个生物钟。第二个就是可以选早上或者是中午，周末补觉一般就是在早上午间啊，就是早上睡个懒觉，但是起床时间不要晚于平常的1个小时。比如说你平常工作日是7点钟，那你周末可以8点起来哈。午饭之后呢，可以睡个20到30分钟，帮助我们恢复精力，但是尽量要在下午3点之前醒来啊。另外就是第三点，就是环境要讲究哈，就是补觉的时候尽量的保持卧室的安静舒适，黑暗凉爽啊，不受打扰，温度在18到22度，就更有助于我们的身体更好的放松和入睡哈。所以希望这个周末可以补觉的我们大家啊，都感觉非常的开心哈。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的这首《匆匆那年》。

王菲带来的《匆匆那年》，你看这个时间哈、啊，总是匆匆的走过。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在纠结这个中秋送礼哈、啊？送烟酒吧真的很容易搁置哈、啊，送礼盒什么的也没什么新意，而且有时候那个大礼盒拿上去也很不方便。所以今年不妨大家来考虑一下我们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咱们的这款蟹卡的规格很硬核哈、啊，哇，今天是个大规格的哈、啊，4.5两。公蟹，然后搭配3两的母蟹，4对，一共8只。4.5两的大公蟹个头呢是堪比可乐罐哈，蒸熟之后红壳饱满，蟹膏丰腴。那母蟹呢是蟹黄绵密，一口鲜到这个上头哈。蟹卡是轻巧好携带的，不用你拎着沉重的礼盒送到人家手里面，大气有面子，那个大红色哈。中秋家宴拜访客户啊，亲友馈赠什么的都非常的合适，而且现在的福利特别的实在。388块钱，你就可以拿下8只特大蟹，一次性下单2张蟹卡，额外赠送1张价值198的8只2.5两的全母蟹的蟹卡。这个2张哈、啊，你个一张，比如说用来送礼哈、啊，1张是自己品尝啊，一举两得。马上在9月28号就要开壶了，开壶之后就可以随时来提货哈、啊。提货的时候就会附赠你全套的吃蟹礼包，蟹钳呀、姜茶、蟹醋、紫苏，咱们的售后也非常的给力哈、啊，死蟹、残蟹、缺黄少肉等等，全部都是包赔的。品牌热卖7年了，品质大家放心。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是我们听到周杰伦带来的这首《漂移》，欢迎大家在14:38继续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哈，别忘了随时发送时光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链接到小池。在这个金九银十的时候哈，也是一个装修的旺季，各种家装的促销眼花缭乱，月饼礼盒呀，政企补贴，家电特价，看着很诱人，但是装修如果选不好的话，再多的优惠都是白搭哈。那很多准备装修的朋友心情也特别的矛盾，盼着金秋装好新房入住啊，心里面却满是顾虑。不管是第一次装修的新手，还是说有过装修经历的业主，都怕踩坑，害怕装修公司低价钓鱼，然后施工中途疯狂的增项加价，骑虎难下。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金秋官方品质家装节，然后给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做到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合作口碑的家装企业华普装饰，还有媒体专属的质量记者监督团，全程盯守施工哈，报名就可以来享受我们的三大硬核保障：90天固定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预存百万的质保金，出现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魏晨还有刘芳带来的"少年游"。哎，说到这儿，刚才看到这个小青在问哈，说你们那个谢卡是随时发货吗？是的，谢卡是随时发货哈。然后提谢的话是在9月28号之后，你就可以根据谢卡背面那个二维码，你扫一扫，就可以按照这个你想吃的那个时间去提货就可以了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1: 308次列车
0: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18日，中央政法委公示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市拟授牌命名名单，其中河南3个市6个县入选。9月18日，

0: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洛河专场新闻发布会。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南航计划在郑州增加航班114班次，重点加密郑州至广州、乌鲁木齐、哈尔滨、大连、杭州等热门航线航班。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33亿元，同比增长 5.7%。 今年前八个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 7.4%。文旅部、国家发改委等十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举措。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开幕，本届亚运会共产生46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赛。娱乐方面，歌手马嘉祺新歌《黑与红》红版概念大片对外发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欢迎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万能通哈，在节前你就可以收到货了，在出发之前加到邮箱里面，这样刚刚好哈。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两款养护套装，如果你的车里里程哈超过了8万公里，可以来优选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呢是239，一共是3瓶，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每3000公里可以使用一瓶，整套用完呢，老车也可以找回新车顺滑的驾驶感受。那追求高性价比的朋友可以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一套是199，分3步来养护。第一瓶呢，清除积碳，解决怠速抖动、油门沉重；第二瓶呢，提升动力，告别加速迟滞，一箱油呢可以多跑个几十公里哈；第三瓶呢，清洗三元催化，故障灯熄灭，年检轻松一次通过。欢迎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2: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5: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2: 河南音乐。

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孙燕姿带来的漩涡。有时候我们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但是又想不明白，或者说自己不是很专业的时候，就会陷入到那种漩涡当中无法自拔，对吧？比如说装修这件很复杂的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哈。那金九银十是装修的旺季，各种家装促销啊，眼花缭乱，月饼礼盒、正气补贴等等哈。但是如果装修选不好的话，其实再多优惠也都是白搭。欢迎小

装修的朋友们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金秋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做到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合作口碑家装企业华普装饰，还有媒体专属的质量记者监督团，全程盯守施工，报名就可以来享受我们的三大硬核保障：90天固定工期，延期1天赔付200，预存100万质保金，出现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其实此刻欢迎你可以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nan's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如果说你有好久不见的亲人呀、朋友啊、师长啊什么的，那么在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真的是一个破冰的好机会，对吧？所以想带什么样的伴手礼过去呢？我们的大闸蟹蟹卡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规格哈，真的是超大哈。4.5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4对8只特大规格的蟹卡，只要388，养殖基地直供的，然后省去了中间商的加价。如果前两天你们看过我们主持人小唐那个实地溯源的品鉴的话，应该对我们的大闸蟹是充满了信心的哈。当然，如果说前两天你们

有看过我们的直播也没有关系哈，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小唐在阳澄湖上那个直播的画面，还有很多的照片哈，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四两的蟹，跟那个易拉罐啊那个对比照片什么的，你会大概会有一个感受哈。那今天哈，大家来下单我们的两张蟹卡，直接会赠送你一张八只的全母蟹的蟹卡，一次囤购全家的金秋品蟹哈。提货的话，我们还会送你紫苏、蟹醋、姜茶、蟹碱，全套吃蟹工具，不用说自己额外的准备了。售后的保障拉满，死蟹、残蟹无肉无黄啊，这个断腿啊等等啊，通通都是包赔的。而且我们的蟹卡是从郑州仓现货急速发货的。螃蟹性寒哈，大家吃的时候记得就是蘸点什么姜末香醋哈，搭配上温姜茶，口感会更好一些，而且还可以保护我们的肠胃。今年是在9月28号就会开湖了。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随时的来提货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扫描那个就是提货卡后面的那个二维码，然后你就提货就可以了，就是非常的简单哈。欢迎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发送秒杀两个字。

不由自主哈，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事情可能是会有点不由自主，那个时候我们如何选择就看你自己的认知了啊，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我今天刷到一个视频哈，刚开始那个博主的第一句话就吸引住了我，他说你如果不喜欢现在的自己哈，那你想象一下，比如说3年后哈，5年后你会是什么样子，你当然要做点什么你才可以让3年后5年后发生改变，否则就还是你现在的样子哈，就是很戳中我。

不知道你听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欢迎各位在15:42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啊，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金九银十这个装修的黄金时节，如果说你们家也有一套房想要装修，虽然说这个时候会碰到很各种各样的一些优惠什么的哈，但是我相信再优惠我们也还是更想要安心省心的去把房子给装好哈。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金秋家装节，帮大家避开家装陷阱，联合口碑企业华普装饰组建质量记者监督团队，落实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报名呢就可以享受我们的三重实在的权益，90天工期约定，延期每天赔200，百万质保金预存在媒体账户当中，发生纠纷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杜绝隐形增效。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一次迷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1: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2: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1: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发布通知，公布2027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立项名单，立项资助15个创新团队、45名创新人才。近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河南以“玉通东盟，共向未来”为主题，设省情综合形象展，展示在数字领域的创新实践与中原文化的匠心传承。9月1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濮阳专场新闻发布会。国内方面，18号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规划提出155时期我国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将达到 25% 以上。住建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今年前八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 0.3%。体育方面，亚运会小组赛，中国女排3-0战胜哈萨克斯坦女排，拿下2连胜，以小组第一晋级八强。娱乐方面，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公布大师对话系列活动日程，邀请世界电影大师、电影行业前沿从业者等分享电影经验智慧。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下午的4: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秋风起，蟹脚痒，现在呢正是吃大闸蟹的好时机。UP 商城强烈您推荐公蟹4.5两、母蟹3两的4对8只的来自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4.5两的大闸蟹啊不常见，就算是买到呢也要100多一只，买8只就要800多。今天来 UP 商城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直发价只要388元。今天下单2张388元特大蟹卡，我们再额外送您一张商城在售价值198元的2.5两8只全母蟹蟹卡，相当于776块钱，直接拿下了3张蟹卡，到手的是16只特大号大闸蟹，加上8只2.5两全母蟹，2张超大蟹卡送人，1张全母蟹卡呢自己吃，送人自吃都能够满足。整个这个蟹卡呢全都是郑州仓现货给您直发的，秒发货。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和下单了。当然现在呢秋高气爽也是出去玩的一个好时机，如果您有一个好心情出去玩，但是别让您的爱车给您拖了后腿，影响您的心情。如果您的车动力弱，油耗高，或者说车辆怠速不稳啊，抖动等等这些情况的话，大概率就是积碳了。我们给您带来的万能通除碳氧后机，能够从油管油路到发动机的缸壁到车辆尾气排放的3元催化器上面的积碳都给您清除了干干净净，让您的爱车呢能够始终有开新车的感觉，动力更好，油耗更低，最关键的是呢让你的车的爱车寿命能够延长的更多。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了解和下单了。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辆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1: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0: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1: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18日，中央政法委公示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市拟授牌命名名单，其中河南3个市6个县入选。9月18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洛河专场新闻发布会。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南航计划在郑州增加航班114班次，重点加密郑州至广州、乌鲁木齐、哈尔滨、大连、杭州等热门航线航班。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33亿元，同比增长5.7%。今年前8个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文旅部、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举措。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开幕，本届亚运会共产生46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八百。

0: 15名运动员参赛。娱乐方面，歌手马嘉祺新歌《黑与红》红版概念大片对外发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SN 陈奕迅的这首歌叫做《阴天快乐》，这首歌是我刚刚拍上的一首歌哈，因为我看了一眼窗外，此刻是有点天阴的一个状态，就是外面的天气带有一点点的情绪，有一点绵绵的云，然后有一些安静的氛围。其实周六哈傍晚的时候反倒适合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刚刚听到这首歌 SN 陈奕迅的《阴天快乐》，把那种在平淡

保持互动哈，来跟我聊一聊。今儿啊是星期六，这周呀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你是咋度过的？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位好朋友叫做摸鱼小鱼，他说周六一天的休息时间，感觉光速就消失了。没事儿没事儿，好消息就是下周就要放中秋节的假期了，是不是啊？再等一等，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的假期了。确实，就是一周的时候啊，你休息周六这一天的时候，总觉得身体没有调整过来。当你没有调整过来的时候，你想一想我们这周是七天连轴转，哎，所以是不是心里好受一点点了，朋友们？总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情啊。那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当然你也可以发五点两个字进入到杨洋的节目线下社群当中，发五点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刚看了一眼窗外，有一点点小毛毛雨的感觉哈。近期呢，我省的这个气温是多波动的，并且呈现了西凉冬暖的一个特点。今天呢，多地最高气温有所回升，其中东北部的局部超过30度。不过受阴雨天气的影响，明天开始呢，我省的西部、中东部的气温将再次下降。预计到21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我省西部的最高气温降至20度附近，伴随降雨，那种湿凉感就更加的明显了。所以还是提示大家，一定要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随时来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哈。我看了一下，省会郑州的最高温度今天呢是29度，明天呢就降到了26度，后天呢降到了23度，而且明天后天都伴有小雨，所以大家车上还是要放一把伞，另外呢及时的来增添衣物。祝各位心情非常快乐，身体非常健康。当然今天星期六的节目当中，各位想要听到哪位歌手演唱的哪首歌，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点歌的渠道我们开放喽，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找到我。凯尔莫蔚的这首歌《如果没有你》。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让一让，让一让。
3: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4: 喂，
5: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2: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6: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0: 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1: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3: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4: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
6: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郁可唯的歌曲《路过人间》，人世间来来往往，我们不过都是匆匆路过的旅人，所以有时候啊，真的不必于步履匆匆的忙着赶路。世间的万般滋味，咱们得亲身去邂逅一下，感受一下山野间的秋风，漫山的秋色，停下脚步好好的欣赏欣赏烟火市井当中的时令美味，也别。

辜负这一季的馈赠啊。秋天最动人的一口鲜，我认为它就藏在阳澄湖的大闸蟹当中。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横截面，还有韩彩虹，以及理财有道，还有亚军几位朋友哈，都在发大闸蟹三个字过来。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秋风起，蟹脚痒，大闸蟹，蟹黄丰腴，蟹膏绵密，你就简简单单的上锅一蒸，原汁原味的鲜甜就扑面而来了。尤其是建议大家，你一定要尝一尝阳澄湖的大闸蟹。哎呀，这苏州阳澄湖的大闸蟹，你吃一次你都忘不了。目前呢，开湖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如果此时你还没有一张蟹卡，赶紧抓紧时间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年大闸蟹很值得去尝一尝，因为生长时间比较充足，气候比较适宜，所以大闸蟹的长势都非常好，个个都是膏满黄肥，蟹腿满满都是肉，一口下去鲜掉眉毛。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强力推荐的是公蟹 4.5 两，母蟹3两，四对八只的阳澄湖大闸蟹。我的天哪，公蟹 4.5 两，那吃起来岂不是更加满足过瘾。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简单的就这么一蒸，中秋节国庆节的时候往餐桌上就这么一端，红彤彤的壳，雪白的肉，满满的黄，太好吃了啊。蟹卡呢比较适合啊，送给咱们的亲朋好友，送给咱长辈，送给生命中的贵人，送人非常大气有面，而且方便携带。距离中秋啊就有几天的时间了，送人自吃团购需求的朋友抓紧下单，急速发货。给大家说价格，4.5两的大闸蟹真的是不常见。就大家你收到货之后啊，我高低得看看这4.5两到底有多大。4.5两的大闸蟹不常见，你平时就是买到也得100多一只，买八只呢就要800块。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规格是公蟹4.5两，母蟹3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直发价只要388。你看看4.5两的大闸蟹是不是，咱看看它到底有多大。今天下单两张388元的特大蟹卡，我们再额外赠送给你一张商城正在销售的价值198的2.5两八只全母蟹的蟹卡，就是相当于啊，你花了776，直接拿走三张蟹卡，到手的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加上8只2.5两的全母蟹。你那个超大规格的蟹哈，咱可以送给重要的人。一张全母蟹卡呢，自己家人留着吃，送人自吃，三张卡全满足。又有很多朋友这会儿啊，叫做小黄这位朋友也发过来了，蟹一个字儿啊，这位朋友真是言简意赅哈。您发蟹、大闸蟹、秒杀都是可以收到我们的链接的啊。您把那个链接点开之后呢，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公蟹4.5两、母蟹3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啊。一张只要388，你下单两张的话，我们再送给你一张198元的2.5两八只的全母蟹蟹卡。也就是说啊，你花了两张蟹卡的钱，但你收到了三张，两张送人，一张留给自己家里来吃，非常的合适，支持大家比价。我们有自有的阳澄湖的养殖基地，所以才有信心推荐给大家。蟹卡全部都是郑州仓现货直发，非常快，嗖的一下就到咱家了啊。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2年的一首老歌了，来自于王杰带来的《回家》。这首歌听起来真的是沧桑沙哑的嗓音，也道尽了在外奔波的游子们的心境。我们奔赴大千世界，见识世间的万般风景，领略形形色色的繁华。但是你会觉得有那么一刻哈，外面的天地再广阔、再缤纷，你每逢佳节的时候，那份对家的眷恋就会格外格外的浓烈。就是当外面烟火再热闹，都抵不过家里一盏等候的灯火。刚刚这首歌来自于王杰带来的《回家》。我不知道各位啊，中秋假期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返乡回家探亲的一些安排？那有没有朋友要乘坐火车来出行？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呢，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铁路12306呢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的行为，也采用了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了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一些异常行为，继续采用相关的技术限制措施。如将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的注册账号呢，也放入了一些慢速队列，对于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呢，拒绝出票。这些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的注册账号购票时呢，它就会显示等待，支付账户支付时会显示购票失败。那所以也提示大家哈，就是大家在买火车票的时候，一定要通过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来购票。铁路12306呢，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的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呢，严格按照规定去办理，同时呢，严格依法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安全。如果说朋友们你要通过这个第三方购票平台哈，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可能会更慢，或者是购票失败。祝各位早日抢到自己返家这个回家探亲的这个火车票。当然有很多朋友啊，计划说这个放假的时候还是喜欢自己开上车，开上车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咱们家开的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咱们开车返乡探亲，或者咱们国庆假期长途自驾出游，特别是要上高速的朋友们，强烈建议啊，大家出发之前，您上高速之前，您用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现在买的话，朋友们啊，节前是稳稳当当给大家收到货，出发前呢加进油箱非常的合适。你要是再犹豫个两三天啊，快递还在路上，人已经上了高速，想用都来不及了。更别说啊，如果说你开车带着这种积碳去跑长途，油耗是飙升的，怠速抖动，而且呢动力不足，油耗还增高，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就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建议大家根据咱们车辆的里程数去购买。如果说朋友哈，你的车子哈已经跑了8万公里以上啊，如果你已经跑了8万公里以上，强烈建议朋友们您直接用上我们的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一套呢200来块钱，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来量身打造的，三瓶下来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如果说朋友你的车呢是在3到8万公里这个区间，你说我跑了5、6万公里了，这个时候应该用哪一种呢？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之后呢，您可以打开链接跳转到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一套100来块钱，里面有三瓶哈，每一瓶都有不同的功效，现在下单节前就能收到货，完全来得及。您赶紧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

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它也是服务了10万家的车主，好评不断呢。很多朋友用完之后都说，这个油门啊，反应速度灵敏了很多，而且呢，油耗也降下来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时间来到了17:43，你听到的节目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呀，我是洋洋。各位想要听什么歌啊，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玲玲这位朋友说，洋洋，我特别想听戏说乾隆的那个主题曲，蔡幸娟的问情，是不是？来，我们共同分享吧。

0: 蔡幸娟的问情真的是一秒钟梦回戏说乾隆啊。其实这首歌呢，岁月流转，人间的万般情愫，说到底都离不开对于安稳居所的一个向往。一屋一室，三餐四季，承载着我们所有的日常和期盼，所以想要把家里打造的又舒心又和意。你不必大费周章的对比挑选，赶紧参加到我们的金秋家装节当中，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就可以直接报名参与了。现在参与呢，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而且还想正起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我们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直接发这三个字儿“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与了。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同时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您如果要装房子，赶紧的，现在秋季正是好时候哈，金九银十的装修好季节，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阿四带来一首歌，喜欢要送给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赵二漂亮这位好朋友。他说，今天我和杨洋一样都是正常在岗上班的，然后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希望听到阿四的这首歌喜欢，也祝自己每天都拥有阳光灿烂的好心情。他说待会儿自己回家准备给自己煮一碗火鸡面，晚饭早就盘算好了，光是想一想就觉得特别的满心欢喜。太羡慕你了啊，火鸡面真的是一天的疲惫完了之后回到家之后啊，自己煮一包火鸡面，然后看一部自己喜欢的剧，特别特别的幸福。那会儿真的奔波劳碌之后最治愈的就是归家的那一刻，一份简单可口的饭菜就可以治愈疲惫，一个舒心顺心的居家环境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啊，金九银十咱打算装修的朋友哈，是不是你现在心里还在顾虑找装修公司太贵，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没有保障，你可以多听一听我们的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而且栏目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的指南。您现在怎么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呢？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儿到河南音乐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加到我们家装课堂的一些线下的活动了，帮助大家家装的时候更加省钱，也有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吧。朋友们，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省钱两个汉字过来吧。17:55，第一个小时魅力嗨不停的结束曲目请到的是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第二个小时见喽。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发布通知，公布2027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立项名单，立项资助15个创新团队、45名创新人才。近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河南以“玉通东盟，共向未来”为主题，设省情综合形象展，展示在数字领域的创新实践与中原文化的匠心传承。9月1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濮阳专场新闻发布会。国内方面，18号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规划提出155时期我国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将达到 25% 以上。住建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今年前八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 0.3%。体育方面，亚运会小组赛，中国女排3-0战胜哈萨克斯坦女排，拿下2连胜，以小组第一晋级八强。娱乐方面，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公布大师对话系列活动日程，邀请世界电影大师、电影行业前沿从业者等分享电影经验智慧。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健唱出了一份温柔的惦念与问候。这首歌是他91年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你现在还好吗？其实这样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真的藏着对于故人对于旧时光的牵挂，不问过往，只希望对方能够平安顺遂。所以这首歌你现在还好吗，也是很多人心里念念不忘的一首老歌。用这首歌来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北京时间18:0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杨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同时呢也可以发5点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线下社群当中。提到周华健了，很多朋友啊都之前8月份的时候在抢他的演唱会的票，因为上

一句，你现在还好吗？我今儿给你带了大闸蟹的蟹卡呀，尝一尝吧。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今天我们 UP 商城呢，星期六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规格呀，那可是相当的大。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啊，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哎，您直接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很快就要开湖了，9月28号啊，眼瞅着就要开湖了。如果说你现在啊需要走亲访友，还没有想好买什么东西，蟹卡非常的合适。前几天我们的主持人小唐到阳澄湖溯源帮大家品鉴，把控大闸蟹的品质。那公蟹4.5两可真的是特别大，你去市场上问一问，4.5两的大闸蟹是不常见的，你就算买到也要100多一只，8只就要800块。今天咱们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直发价只需要388。另外建议大家，您买两张388元的特大蟹卡，我们再额外赠送给您一张商城在售的价值198元的2.5两的8只全母蟹的蟹卡，也就相当于朋友776块钱，你直接拿下3张蟹卡，到手的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加上8只2.5两的全母蟹。如果说咱们正好有送人需求的话，2张超大蟹卡送人，1张全母蟹卡，哎，咱留给自己家人来吃，送人自吃全满足。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虽然说我们有自由养殖基地，虽然说我们的养殖基地当中的大闸蟹长势非常喜人，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现在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我们那个自由养殖基地里的蟹是越来越少了，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提前预定过了，包括有很多我们的企业老板们做企业团购的时候，前一段时间买的非常的多，所以我们的自由养殖基地的蟹数量也是有限的，现在越来越少，所剩不多，支持大家比价，所以我们有品质、有底气、有信心才敢推荐给大家。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给大家做到的售后保障丝毫不打折，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儿通通给大家包赔，连续热卖7年了，只为给大家选好蟹。我一说大闸蟹，真的微信平台刷刷刷过来发秒杀两个字儿哈，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发秒杀两个字了，您直接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这个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您买2张，我们再送给您8只2.5两的全母蟹，总之就是咋算咋划算。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咱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探亲的时候，咱备上一张蟹卡，非常有面而且大气，想你想到梦里头。

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路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黄坤的这首歌叫做《今夜我们就出发》，轻快舒展的旋律呢，满是奔赴远方向着热爱启程的热血和勇气，不必过多犹豫，心怀憧憬即刻上路，向着目标全力奔赴。其实一听到这样的歌哈，这种昂扬向上的氛围感就特别契合竞技赛场的气质。今天9月19号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举行，那随着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全场闪耀中国红。那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是中国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呢是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呢是815人。让我们一同为中国队来加油，为运动健儿加油鼓劲儿。18:23，你听到的节目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呀，我是杨洋。中秋国庆，很多朋友计划呀要开上自己的爱车，不管是返乡探亲，还是说咱出门带上家人旅游，您开爱车上高速之前呀，建议大家您都把万能通给加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跑久了之后，你会发现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的增高的比较明显。怎么解决呢？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咋买？您点开链接之后呢，根据您车辆的里程数去买。如果说您5-6万公里呢，您就直接买全能优护三兄弟，100多块钱三瓶。如果说咱这车子已经开到10年往上了，建议大家直接闭眼入金装礼盒，200出头的一个价格也是三瓶。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已经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好评不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吧。刘明湘，漂洋过海来看你。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
4: 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带着松弛又热烈的都市气息，这首歌来自于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此时此刻呀，18:38，我刚看了一眼窗外，此刻夜晚城市万家灯火已经亮起了，每一束灯光其实都对应着一个温暖的家，光鲜热闹的城市霓虹让人向往，但是最能安放我们生活的还是属于自己的一方小天地。说到我们自己的小天地要咋装修这个事儿，很多朋友觉得头绪繁杂，选材设计施工处处都是学问，一不小心就容易踩坑。所以呢，我们专门给大家准备了家装课堂这档栏目哈，那给大家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而且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打开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字儿，哎，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而且还可以参加我们定期举行的一些线下的活动，帮助大家理清装修思路，避开各种误区。您就直接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姚小棠的这首歌《会开花的云》。

0: 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

张信哲还有萧煌奇带来一首歌叫做《换房间》，它主要讲的是感情当中观念不合、空间错位的一种无奈感。其实呢，你看不光光是感情哈，我们日常居家生活当中，你同样你装房子的时候得讲究合适的空间布局。一个房子呢，就是一家人朝夕相处的小世界，你别管格局啊、采光啊、动线的设计，都可能会直接影响日常居住的一个舒适度。所以如果说咱家房子要装修的情况下，眼下呢金秋家装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现在正值啊金九银十的一个家装季，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报名参与进来了啊！而且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报名参与呢还送给您精品的月饼礼盒。而且装修房子咱们就想着说怎么怎么省钱，还想政企双重补贴。另外啊，装完之后咱们买家居家电还都有特价，而且我们还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报名参加到我们的金秋家装节当中了。小玉这位朋友问明天限号是几啊，省会郑州明天限号是2和7，也提示大家明天是正常上班的状态哈，咱提前把闹钟给重新调整一下，星期日但是正常上班，所以明天傍晚5点我们不见不散。 Ending 曲目王菲人间，我是杨洋，明天见喽，拜。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18日，中央政法委公示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市拟授牌命名名单，其中河南三个市六个县入选。9月18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洛河专场新闻发布会。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南航计划在郑州增加航班114班次，重点加密郑州至广州、乌鲁木齐、哈尔滨、大连、杭州等热门航线航班。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33亿元，同比增长5.7%。今年前八个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文旅部、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举措。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开幕，本届亚运会共产生46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赛。娱乐方面，歌手马嘉祺新歌《黑与红》红版概念大片对外发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马上去抢都市。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2: 喝醉派。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朋友们，阳澄湖开湖进入了倒计时，咱马上就能吃到今年的头茶蟹了。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是大规格公蟹4.5两，您去电商平台搜一搜，一只4.5两的大闸蟹得卖多少钱？100多块钱没跑了，买8只随随便便都得700-800。但是今天 UP 商城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只要388。388元，另外您下单2张，再给您送上1张价值198元的全母蟹卡，等于是776元到手3张螃蟹卡，一共24只螃蟹，算下来一只30多块钱，30多块钱能吃到4.5两的阳澄湖大闸蟹，这性价比真的很高。为什么只有我们能做到呢？因为咱是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直发，没有经销商，没有中间商环节，省下来的钱全回馈给听众了。之前我们主持人已经到阳澄湖溯源验货了，过秤过手，不达标的根本不会发。蟹卡呢都是郑州仓现货秒发，所以现在下单中秋节前走亲访友都来得及，售后更不用您操心，死蟹残蟹无膏无黄缺斤短两通通都是包赔的。咱已经连续做了7年，靠的就是大家的好口碑和无限的复购，这个卡送礼也非常合适，虽然只是200-300块钱到手1张，但是卡型是1788，您送人有面子，自己吃还过瘾，价格还这么实在，没道理不多囤2张。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3张蟹卡，抓紧去抢。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您现在参与就给您送上精美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补补贴，家居家电通通都是有特价的。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一对一给您提供咨询服务。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辆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1: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0: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1: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发布通知，公布2027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立项名单，立项资助15个创新团队、45名创新人才。近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河南以“玉通东盟，共向未来”为主题，设省情综合形象展，展示在数字领域的创新实践与中原文化的匠心传承。9月1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濮阳专场新闻发布会。国内方面，18号，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规划提出，15/5时期，我国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将达到25%以上。住建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今年前8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体育方面，亚运会小组赛，中国女排3-0战胜哈萨克斯坦女排，拿下2连胜，以小组第一晋级8强。娱乐方面，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公布大师对话系列活动日程，邀请世界电影大师、电影行业前沿从业者等分享电影经验智慧。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4: 马上去抢都市。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4: 合作愉快。
3: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0: Better music,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您现在参与就给您送上精美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补补贴，家居家电通通都是有特价的。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一对一给您提供咨询服务。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好。
1: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0: 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18日，中央政法委公示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市拟授牌命名名单，其中河南三个市六个县入选。9月18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洛河专场新闻发布会。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南航计划在郑州增加航班114班次，重点加密郑州至广州、乌鲁木齐、哈尔滨、大连、杭州等热门航线航班。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33亿元，同比增长5.7%。今年前八个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文旅部、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举措。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开幕，本届亚运会共产生46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赛。娱乐方面，歌手马嘉祺新歌《黑与红》红版概念大片对外发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nan's number one.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下班走喽。
4: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4: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4: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5: 小心被扣工资。
6: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8: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直男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呼救初期火灾。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生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白轩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筒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下吏，
0: 下吏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下吏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

0: 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百有暖男音乐广播。
2: Better music,
3: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3: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音乐
3: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用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单身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厚实，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熟。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更美好，
1: 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
5: 您误会了，
3: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4: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5: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6: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6: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可以啊，你真好，来自谭雅蔡健雅带来的歌，朋友们可以见到大家真好啊，非常开心啊，
1: 尤其是在星期天的早上，是不是？
0: 谁能想到啊，星期天我们两个共同出席了这场音乐盛宴，我们两个盛装华服，我跟你讲，他的燕尾服已经穿好了，领结打得像大人模样，
1: 你的水晶鞋呢？
0: 对，我的水晶鞋你没瞅，脚上手上捧着呢。
1: 哎，今天啊，9月20号星期天啊，欢迎和这个小唐 Tony 来到今天早上我们的听歌时间，就在魅力881。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0: 我是小唐，早安。
1: 我们是 DNA 组合。今天的早安881和以往不太一样，为什么？今天你看，明显小唐这个昨天休息了一天，从我们这个阳澄湖的自由蟹堂回来以后，哎，是不是感觉已经满血这个恢复了，是吗？
0: 对，之前半条命丢在了阳澄湖，现在这半条命他自己坐高铁又回来了。
1: 哎。可以可以，一听到这个小唐爽朗的笑声，我就知道今天啊又要聊得开心，听得开心了。
0: 是的，
1: 但是先跟大家说一说啊，最近如果大家在节前就是发现自己好像明明没有干什么重活，但是觉得就是脑子转不过来，对，也不是脑子老想着放假，就总觉得记忆变差了，反应变慢了，整个人啊也昏昏沉沉的，其实不用太焦虑啊，这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我们的脑力透支了，然后呢要补补我们的脑力了。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说啊，怎么样来补脑子这件事儿，
0: 提神健脑。
1: 对，经常说这个脑子不够用啊，首先我们从吃这块来说，吃呢，哎，大家都觉得这个吃什么补脑最补脑，吃鱼是不是？
0: 吃核桃。
1: 核桃还行。哎，吃鱼，咱们先把这个鱼吃起来啊。为什么？因为鱼之前我们在这跟大家分享鱼油的也说了，鱼当中含有这个丰富的优质蛋白，还有不饱和的这个脂肪酸，温和而且滋养，而且呢对我们大脑神经也很好。每天吃点鱼，比起啊吃各种保健品，吃各种核桃，哎，效果要更好，对我们的脑子更好，让我们的脑子这个思维会更清晰一些。
0: 而且吃鱼它也有讲究，不是说随便什么鱼就可以啊，尽量优选海鱼。比如说像是银鳕鱼啊、三文鱼啊、鲸鱼啊，那个不是那个鲸鱼啊，不是庞大的鲸鱼，它是一个鱼字旁加一个青。这种类似于这样，还有包括青花鱼啊、秋刀鱼啊，都是可以的。我说呢，我今天怎么这样？昨天晚上确实是吃银鳕鱼了
1: 啊，
0: 自己在家，因为我很喜欢吃，就是稍微烤一下，我就买了一整条，让人家给切了片儿。就一个一个真空的包装，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一解冻，然后一烤就行了。
1: 脑子补过来了，
0: 脑子补过来了啊！哎、
1: 除了补脑子，还有什么办法让我们这个记忆变好？
0: 运动健脑，你别以为说运动只健身啊，运动其实也健脑的。
1: 哦，
0: 每天快走拉伸慢跑10分钟，就会促进我们脑部的这样一个血液循环，缓解大脑缺氧的疲惫。比如说容易犯困的朋友，经常注意力不太集中的朋友，想动有点迟钝的朋友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先走那么个一周，快走那么个一周啊，或者是饭后之后散步那么个一周，你看看会不会有改善？
1: 是，说不定咱们这个精力就更集中了啊。说到让我们的大脑的状态更好啊，这个恢复一下大脑的状态，还有个办法，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早睡。哎，早睡是非常养脑子的，因为咱们的大脑白天啊持续运转，全靠夜间睡眠来清理一下代谢的废物，然后修复神经。长期的熬夜就是在透支我们的脑力。好好睡觉是最低成本的一个养脑的方式，
0: 是的，
1: 你看看
0: 啊，
1: 是不是、
0: 啊？睡好也很重要。
1: 嗯，
0: 还有呢，嘿嘿，一定得提到这个读书强脑啊，朋友们
1: 啊，
0: 碎片化的短视频现在会不会让你的脑子越来越笨呢？注意力越来越分散呢？其实尝试一下，静下心来读一本书，去思考一下，就能够持续的锻炼专注力和你的逻辑思维能力，让脑子越用越灵活。有一个成语叫什么？用进废退。
1: 嗯，
0: 你一旦不用它，慢慢它就不好使了，
1: 它就退化了。
0: 所以长时间的多让脑子动一动，
1: 没错。最后啊，跟大家说一个怎么样让我们这个疲劳的大脑透支的状态恢复过来呢，让我们长长脑子呢，就是哎，音乐醒脑，听歌是吧， 疲惫烦躁的时候，听听舒缓的音乐，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可以非常好的缓解我们大脑的焦虑，快速的清空我们这个情绪的内耗啊，让大脑的状态快速的回血。哎，你看见没？所以每天早上听听我们这个早安八八一，听听我们两个给大家这个分享的好音乐，是不是也是能够让一天啊，我们这脑子从这个一大早清晨起来就是状态好，状态满满，
0: 让两个脑子不太好的人现在跟大家说怎么健脑啊。你可以想到我们确实是非常为大家着想了，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就做到这样了，朋友们啊。当然也可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其实今天如果你现在出门的话，你会发现天气明显就是气温下了一个维度，然后天气也变得更加的阴沉了。那今天是9月20号，今天的全省都是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其中中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呢还会出现中雨。明天21号，后天22号，这几天啊，我省大部分地区也都会出现阴雨天气，不过都不大，都是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个天气啊，对于这个农作物来讲是不是特别好的？因为现在我们又进入到了成熟地块的科学抢收的这个时间了哈，所以下雨的话，其实是对农业气象条件不是太好啊。
1: 所以这两天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天气的变化，比如说今天啊，就像小唐说的，全省啊，我看到全省除了安阳是没有雨之外，其他地市都是有雨的，基本上都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啊。而且今天整体的温度比起昨天的话会下降个2-3度的样子，然后今天相对来讲温度比较低的，比如说洛阳市今天最高温度只有23度，最低温度19度，是小雨的天气啊。另外看到像三门峡市今天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7度，也是小雨的天气。另外今天相对温度比较高的，比如说濮阳市今天是29度，最高最低20度，是阴转小雨的天气。今天省会郑州市是小雨，温度是24到20度，这场雨看天气预报的话会持续到明天，然后到了周二的时候雨就停了，就会变为多云的天气了。
0: 是的，都是蒙蒙的细雨，提示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然后有条件的话车里备一把雨具啊。听节目的时候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 Tony 跟小唐，发送早安的早也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
1: 没错，
0: 接下来这首歌听歌之前吧，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吧。
1: 说个好消息啊，这个好消息是关于家装的，哎，金九银十吧，是不是？这个家装的好季节。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华不装饰全新的一个金秋家装节啊，这次的家装节促销活动更多，优惠力度更大，而且呢，现在参与就送你精品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全都有特价啊！记得想要参与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次依然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回复的关键词请记好，是家装节三个字。 OK，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的是郝云，这首歌
0: 活着。每天站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个人吧，大家对他评价可能都不一样，有些人很爱他，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这个人一般般、嗯、有些人觉得春风再美都比不上他的笑，但有些人就觉得这不就是个普通人吗？你对比上物也是这样的，
1: 是、
0: 啊、有一个东西啊让大家非常鲜明的会有一个爱憎，
1: 是
0: 爱的人爱的不能行，讨厌的人是闻都闻不了一点儿、嗯、
1: 没错，这就是榴莲啊。
0: 对，
1: 提到榴莲，其实相信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泰国呀越南啊进口的榴莲，总觉得榴莲就是好像咱们吃到的差不多更多是靠国外运进来的，但是啊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咱们国内自己种的榴莲丰收了啊。那就在本周呢，云南的这个国产金枕榴莲迎来了集中的采摘，然后呢喜获丰产啊，一棵树最多能挂34个果子。
0: 天哪
1: 天哪，不管是产量还是品质啊都有新的突破，也代表着咱们国家榴莲本土化种植的技术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嗯、
0: 是为什么以前我们就觉得说只有泰国呀越南啊马来西亚这些地方才有榴莲呢？因为榴莲号称热带果王
1: 啊，
0: 它对温度光照和水土的要求特别的苛刻，以前咱们在国内的时候都是小范围的试种，很难大规模的稳定挂果，但这一次不一样啊，因为云南的西双版纳光热条件得天独厚，经过多年的反复的试验攻关，这片310亩的示范基地5年树龄的榴莲树已经进入到了稳定的结果期，平均一个果子3.7公斤，最重能长到8公斤，果肉尝过了啊，饱满香甜。现在整个西双版纳榴莲种植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5万亩，不再是零星的试种了，而是正式走向了规模化的种植。
1: 是，
0: 所以以后咱们也能吃到本土产的这样一个新鲜的榴莲了。
1: 啊，
0: 那别的不说吧，价格肯定被打下来了。
1: 哎，你知道吗？就是说到这个一个果子3.7公斤，最重到8公斤，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0: 啊，
1: 你去溯源了，然后你就抱着这个8公斤的榴莲在那直播，在那吃、哎，你知道吗？
0: 我想问一下，我们商城小伙伴，我能不能去西双版纳溯源？
1: 对呀、
0: 啊，
1: 咱们商城 UP 商城的小伙伴，今天咱们开个小会吧，联系联系啊，然后我们也可以把榴莲卖起来了，是不是？
0: 带着一身味儿的回来了，
1: 吃顶住了，再也不想吃了，是吗？不过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相信都是喜欢吃榴莲的，但是有的时候就觉得挑榴莲啊有点像开盲盒、
0: 哎、
1: 一不小心就会踩坑哈。就是咱们顺便也跟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好用的挑榴莲的小窍门。
0: 对，
1: 哎，第一就是看外形了，优选啊这个果子圆润饱满鼓包比较明显的这种，往往就是果房多果肉厚，然后呢像长得比较细长啊歪扭的尽量就避开了。
0: 哎，对、嗯、选那种大的圆的肥的，
1: 哎、
0: 啊、
1: 比较鼓的。
0: 对、嗯、第二呢捏一捏果刺，我们平常一开玩笑说，哎你媳妇儿是不是罚你回家跪榴莲了、
1: 嗯、
0: 为什么要跪榴莲呢？那个跪榴莲上面不是有一根一根硬刺吗？那个就叫果刺啊，相邻的两根刺你轻轻的一捏，如果它们能靠近且有弹性，就说明熟度刚好。
1: 哦、啊，
0: 如果相邻的果刺硬邦邦的捏不动，那就是还没熟、嗯、
1: 是
0: 这样的榴莲你可以避开它。
1: 哎，这个我觉得小技巧是应该掌握的啊、嗯、第三就是闻闻一闻味道，凑近闻是淡淡的香甜的果香，如果闻着有酒味酸味就是放的时间有点长了，哎，有点变质了。另外还可以轻轻摇一摇，如果感到这个果肉啊微微有晃动，就是这个壳跟肉可能有一丢丢的分离，这个成熟度也是刚刚好的。哎，
0: 是的，以上这些技巧啊帮助大家能够挑到相对来说比较稳妥一点的报恩榴莲。
1: 对的，
0: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邪修，有人会用那个 AI 帮他挑榴莲
1: 拍张照，
0: 对对对对，用 AI 帮忙挑榴莲，用 AI 帮忙挑瓜，
1: 是是是，
0: 咱们是没试过啊有试过的朋友也可以来现身说法一下。
1: 是 是, 是，
0: 当然榴莲虽好但是也不要贪吃因为榴莲它是属于高糖高热量的水果，
1: 没错，
0: 单次果肉控制在100克以内就行了，100克啊，不是100颗啊，
1: 100克还行，
0: 100克2两，因为吃多了它容易上火，也容易肠胃不舒服。
1: 是，然后还有一些重点大家要记一下，就是吃榴莲的前后啊不要喝酒，因为这两者呢如果一起吃的话会影响代谢，容易引发身体的不适。另外像糖尿病啊还有肾病的朋友尽量少吃或者不吃榴莲，老人小孩吃的时候一定也要慢一点，因为榴莲果肉相对比较粘稠，也要防着噎住呛住了，是吧？
0: 剥开的榴莲果 果肉吃不完的话，密封放冰箱冷藏，尽快吃燃，一两天之内吃不完就给它冻起来，
1: 是
0: 冷冻，这样你就拥有了榴莲冰砖。
1: 对对对
0: 对，再拿出来的时候
1: 非常好吃，
0: 对，再拿出来的时候
1: 咽口水。又开始咽口水，
0: 没办法，这个生理反应根本控制不了。人家说全世界就是只有几种事情是根本自己控制不了的，
1: 眨眼，
0: 眨眼，然后还有你对于心爱的人的那个眼中的爱意，还有一个是什么呀，
1: 就是咽口水。
0: 那反正在我这儿就是咽口水啊。然后吃不完反正咱就是冻起来吧，冻起来啊。如果发现榴莲变质了，比如说糖水了，然后那个味道就感觉有哈，也不能叫哈了味儿，那个味儿怎么形容呢，
1: 反正就是不新鲜了，
0: 反正不新鲜了吧，一定要直接丢掉，千万别可惜，不然会闹肚子啊。
1: 哎，没错。
0: 所以咱们这个好消息就是以后买榴莲除了进口果之外，我们也可以期待国产的金枕榴莲了。
1: 是，哎，不过我觉得像小唐这种啊，相对来讲爱健身的朋友其实也要克制克制，
0: 少吃，确实得少吃，
1: 因为就是榴莲应该是所有水果当中就脂肪含量相对比较高的。
0: 没错
1: 啊，
0: 它那一口绵密那就是油，朋友们。
1: 所以说哎，健康吃的健康吃的快乐啊，这个当然我们也要这个记住刚刚提到这个几个温馨的小提示啊。好了，时间到了7:26了，这里依然是小唐唐姐正当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关于家装的一个小福利，好不好？
0: 嗯，
1: 这个福利呢其实就是很简单了，大家只要回复两个字，就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省心省钱的装房子了。
0: 是的，我们的主持人呢会跟大家分享装修知识，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您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就可以添加我们的主持人微信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这就 OK 了。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布鲁西以及邹佩佩的合作啊，这首歌叫做
0: 季节性梦见你。

0: Me Again 来自潘嘉丽带来的一首歌。说到爱这件事儿啊，爱是有条件的，爱也是分人的。
1: 怎么讲？
0: 爱也是分事儿的。你比如说，同样。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能力以来的 Jam 邓紫棋带来的歌 JXY， 这位朋友说九月二十号限行什么呀？限行二和七。你现在还没出门吧？你记一下啊，二和七。如果是你的车牌号的话，今天在三环范围之内别行驶。
1: 没错啊，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Jam 邓紫棋的《超能力》。说到超能力啊，你觉得去宇宙探索一下，是吧？成为这个太空人，这个能力对一般人来讲，是不是还是需要点努力的？
0: 它是两种超能力
1: 啊，
0: 一个它得具有超级的能力，身体体质得好吧，素质得好吧，再一个得稍微有点那个 money 的超能力，好不好？
1: 钞票的超，
0: 对，钞票的超啊。
1: 其实最近啊，为什么要聊到这个？就是因为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眼球的旅游产品上线了，
0: 特别高端。
1: 哎，这是某城旗下的啊一个旅行品牌，他们上架了维珍银河的太空旅行船票。这个价格多少呢？一个人啊，这个船票是510万元一个人，
0: 也不贵啊，也不贵。
1: 起啊，重点是起，还有个起字啊，这是个基础价格。
0: 那我们就买一个基础套餐就可以了吗？
1: 整个行程一共是6天，包含90分钟的亚轨道太空飞行。
0: 你这么算一算，朋友们
1: 啊，
0: 是不是也还可以
1: 啊？就是划到每一天啊，
0: 还不到100万，
1: 还不到，
0: 就是这个词儿，竟然还不到100万。啊，来吧，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510万起的项目到底能够体验到什么？
1: 好嘞，
0: 行程地点呢是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太空港。前4天不是上天，是开展太空专项训练
1: 啊，
0: 包含体能测试、失重适应、应急逃生演练，到第5天才正式发射，进入到亚轨道飞行，在高空啊，感受一下失重，俯瞰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蓝色地球。整趟飞行时间全程90分钟。
1: 是在这儿有个关键点啊，就是510万只是飞行体验的费用，就是大家往返这个美国的国际机票、美签、旅行保险都需要自己额外花钱再办理。而且这个计划啊，2027年才会执行飞行，新一代的飞船还在筹备当中。
0: 哎呦，
1: 有点像众筹这个项目，
0: 这个项目我投了，但是能不能成它不一定，我可不是王多鱼啊，朋友们。
1: 所以这个飞行时间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0: 是的，
1: 哎，大家要注意这一点，不是说你有了510万，你就可以想飞哪里飞哪里。
0: 不是的
1: 啊，
0: 不是交了510万就能飞了。在这儿我们跟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做亚轨道啊？这个亚轨道飞行，有朋友说是直接上天吗？它不是的，亚轨道是指航天器进入到太空，但是没有达到环绕地球一周所需的第一宇宙速度，
1: 是，
0: 也就是说它是没有办法建立稳定轨道的飞行形态的。那这个亚轨道的飞行大概是多少高度呢？通常情况下超过了海拔1000米的卡门线，这个卡门线也是国际公认的太空边界，
1: 是，
0: 那就是大概是在1000米以上的位置，
1: 就是100千米
0: 啊，对对对啊，100千米，对不起啊，
1: 是是，
0: 100千米以上的位置，
1: 没错。其实这个产品一上线以后啊，我看到很多网友炸开锅了，为什么？一上线，他们竟然发现这个页面标注了有681份订单，
0: 竟然有681位富翁买
1: 了
0: 这个套餐吗？
1: 是很奇怪，说这难道都是某城卖出去的？后来啊，平台澄清了一下，这是维珍银河全球的一个意向登记名额。其实咱们内地实际啊交了钱的，交了这个订单的啊，这个定金交了只有2个人。
0: 这我就理解了，毕竟500多万，谁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啊。
1: 对对对，
0: 而且这个还是不太确定的，就是飞船还在造着呢。那谁知道2027年就是明年能不能飞上去呢？
1: 对，
0: 所以针对这个事儿，很多网友的讨论也是比较两极化。有人说曾经在科幻电影当中看见的太空旅行，现在可以变成现实了，
1: 没错，
0: 变成能够预定的旅游项目了。但也有人说啊，这笔钱在不少城市都能够全款买房了，在咱们郑州能买一个相当大的房子了
1: 啊，
0: 而且是，就是还是得挺舒服的。最近网络有一个词儿叫"家豪猪妞"，大家知道吧？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妥妥的家豪专属体验了。
1: 没错。
0: 但是不少人也提醒说，亚轨道的飞行属于前沿的商业航天项目，其实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1: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啊，跟大家既然聊到这儿了，如果啊，就是如果 就是大家的预算是允许的，
0: 不考虑钱的问题。
1: 哎，对，你愿不愿意拿500万去体验一次太空旅行呢？
0: 嗯，
1: 对，这让我想起来这个赵雷啊，赵雷去年在音乐节现场不说吗？准备做一场这个光宗耀祖的事儿，
0: 嗯，
1: 哎，结果今年不是就是在鸟巢举办。

0: 演唱会了吗？
1: 是的，
0: 我觉得如果能去到这个太空进行一次这样的体验，太空之旅，
1: 我一定要拍个 vlog。 妈妈，我上天了，
0: 也是光宗耀祖。
1: 对，我这乌老哥就要拍出来了。但朋友们，咱们就想呀，现在假设你手里边都有个100亿
0: 啊哈，
1: 100亿，你花个500多万去体验一次太空旅行，你觉得你会愿意吗？就真的钱的事儿，咱们已经放平了，朋友们，不考虑这个事儿了。
0: 行行行，
1: 你愿不愿意去体验太空之旅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大家可以聊。聊一聊
0: okay,
1: 我先表达一下，我还是愿意的。
0: I do.
1: Yes, I do.
0: OK, OK, 7:41了啊，大家任何的这个想参与讨论的语音文字都可以回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行了。
1: 李超，思盼说愿意愿意，太愿意了。你是愿意有那100亿，你还是愿意上太空500万？
0: 每周上一次，反正咱是吧，不用担心上线。OK OK，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来自酱子乐团以及 Angelina 的合作，
1: 叫做耳机。最近你会发现身边用这个有线耳机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0: 对的。
1: 为啥呢？因为无线耳机它容易丢，
0: 找不着。
1: 对。
0: OK， 好，那听歌的时候大家依然可以参与互动啊，语文字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 OK 了。
1: 耳机。

0: 是，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小雨带来的歌叫做小小的太阳，我希望很用这首歌把太阳给呼唤出来啊！生命当中有一些人就是像太阳一样发光，他带给你不奢望回报的爱，但是你确实是要好好的回报他。
1: 没错，
0: 比如说咱们的父母、有一个朋友说了一句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呢、看见我姑娘现在那么闹腾的样子，我想起小时候我自己，我就恨不得这给自己两嘴巴子，说怎么那么不让父母省心呢？好像你现在有能力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种让父母开心的方式。
1: 是的，哎，中秋节不是马上要到了吗？我觉得这个节点就是特别适合来感恩一下父母啊。这个送什么东西，我觉得，哎，首先要考虑表达谢谢啊。有时候这两年就是大家爱玩谐音梗，但是有些这个发音啊，不是谐音梗，它发音就表明了
0: 谢，
1: 就要谢谢您，那就是螃蟹，是吧？说到螃蟹。真的是啊，我们昨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也是我们在主推馆当中最大规格的一个蟹卡，就是4.5两公蟹，还有3两的母蟹，4对8只的这样的一个蟹卡。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波这个蟹卡的福利机制了。
0: 是的，要知道4.5两的大闸蟹比一只可乐罐还要大，市场上真的不多见，属于扛把子型的啊。
1: 没错，
0: 这个规格的蟹可以说是非常肥美了，你一收到之后，每一只都是膏黄肥满的啊，然后肉质饱满紧实的，味道特别鲜美，蒸熟了端上桌，香气直接拉满。这个4.5两的公蟹，它8只脚拉开啊，可能会比你家里的盘子还要大上一圈，
1: 是
0: 绝对是一个撑场面的硬菜。还在犹豫没有下单的朋友，今天赶紧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咱们最后一波蟹卡不仅价格直接打下来了，而且大闸蟹的品质保证正宗。你看闲问这位朋友说，小唐，你吃螃蟹吃高兴回来了？
1: 那必须高兴，
0: 是挺高兴的。因为前几天啊，我就在阳澄湖啊去考察咱们自由养殖基地的大闸蟹情况了。我负责任的说啊，鲜甜香美，一吃一个直接香迷糊了。有朋友如果看直播的话，你会发现到最后我有点晕，就说话的时候稍微他有点晕。
1: 晕蟹？
0: 对，就是吃多了之后，整个人他脑子倒不过来了。
1: 的确是啊，而且这个4.5两呢，我看到小唐在直播的时候摆到桌子上，的确是个儿非常非常的大。
0: 我们当时摆它是4两，只有大了半两。
1: 对呀、所以4两都已经很大了，4.5两的的确不常见。就算啊，咱们大家在超市买到一只也得100多，8只多少，在超市得800多。但是今天商城给到大家8只，只要388，是不是？而且这388还有另外的福利，就是今天大家如果下单2张的话，再额外送你1张我们商城在售的啊，价值198元的2.5两的8只的全母蟹的蟹卡，相当于什么啊？给大家算一算，776块钱，直接拿下3张蟹卡，到手的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加上8只2.5两的全母蟹，2张超大蟹卡可以送心意啊，像小唐说的是吧？送父母呀，然后走亲访友的时候啊，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哎，蟹卡送上，另外1张全母蟹，相对来讲小一点，但实际上吃起来也非常过瘾的，那可以自己留着吃，等于说是送人或者自己吃，全都满足了。
0: 是的，
1: 哎，记得啊，想要冲的话，回复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我们支持大家全网比价，正是因为咱们品质好，所以我们才有信心敢推荐给大家。而且9月28号阳澄湖开湖之后，可能就不是这个价了。
1: 对，
0: 所以现在直接下单实惠也划算，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一个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换一下重点啊，今天776块钱到手3张蟹卡，其中包括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特大规格，这样的蟹卡是2张，8只2.5两的全母蟹到手是1张。我在阳澄湖，朋友们说看我吃的很馋，我在阳澄湖其实吃的就是2.5两的全母蟹。
1: 是，
0: 就大家会觉得说，怎么好像实际的看起来你吃的那个2.5两呢，比我们平时买的在超市买的2.5两要显大呢？因为咱们的2.5两、4.5两，这个全部都是去绳去水的净重。
1: 对，
0: 所以就是没有跟你玩那些虚头花头的，但你看上去自然它就很大。
1: 对，我们有6大售后保障啊，毕竟已经卖了7年了啊，蟹卡有效期是3年，都可以3年内兑换的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听。 One OK
0: 星期天跟我约会。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受华西秋雨天气形势的影响，省气象台预计未来14天我省多阴雨天气，需关注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南航计划在郑州增加航班114班次，重点加密郑州至广州、乌鲁木齐。